0: 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0，目前道路上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北京路，北市区进入昆明主城，京津立交桥附近，在中间车道转二环北路底层耳朵这个环形匝道口，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中间车道，有一台白颜色的 SUV 故障，导致这个路段行车呢出现拥挤，车行不畅，车尾排过了市检察院，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白云路口还有北站下穿隧道行驶进入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呢还保持基本通畅。北京路进城方向京津立交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理。黄土坡立交西二环北向南，距左侧车道的两起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已经开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高峰也形成，车尾呢逐渐接近小屯立交。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29左右，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昆明火车站春城路出口，采莲路上口路段行车有点拥挤，二环北出小庄立交、小巴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路段流量大。最后关注昆玉高速，过昆石昆玉三岔口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作为这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6: 早上好，没错，今明两天，我省西部和西南部将再次出现较强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中西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换句话来说，雨来得急，下得猛，可能前一秒是细雨绵绵，下一秒就是瓢泼大雨。这样的天气呢，有两件事情需要放在心上，一是西部和西南部持续多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暴雨灾害风险突增，城市低洼地带要警惕积涝，山区河谷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二是降水的同时会有强对流天气加盟，那目前正值暑期度假高峰，各地景区要提前做好防雷防雨预案，确保游客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 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17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金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水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5: 好的，感谢慧敏。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日前，2026未来发展昆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滇中新区举行。本届论坛定于8月12号在云南滇中新区主会场开幕，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各界嘉宾将齐聚昆明共探智慧交通、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对应总市值超600亿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出5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应急常识365。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 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7号，立秋。
5: 没错，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秋天终于来了。今天朋友圈里面肯定有人在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点好了吗？
2: 是奶茶我就不喝了，但是今天呢一定要去买秋天的第一张彩票了、
5: 不错、
2: 昨天是咱们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开播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又赶上立秋，双喜临门啊。立秋嘛，讲究的就是一个收获，所以买一张彩票、也算给自己攒一份秋天的期待了。
5: 没错，说不定今天大家秋天的第一张彩票还中大奖，
2: 手气马上好起来。
5: 对、你看说到买彩票，昨天咱们是认识了福彩是什么，知道了它从诞生起就带着它的公益使命。那么今天咱们接着聊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买彩票花的钱，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个好奇、到底是怎么分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2: 哎，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福彩速递。立秋了，天气慢慢转凉，但是福彩爱心驿站的服务是全年无休，户外工作者随时可以进去歇歇脚、喝口水。从夏天到秋天，这份温暖一直都在。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5: 是的，另外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像刚刚我们说的，任意一家这个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听完了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昨天我们聊了福彩是什么，今天呢来给您算一笔账，你花2块钱买一注彩票，那么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5: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这笔大家买这个彩票的钱，它首先是分成了3份，最大的一份是奖金，用来发给中奖的彩民，第二份呢就是发行费，维持投注站的一个运营，设备的维护，包括人员的工资，那第三份就是咱们熟知的公益金了，大概占比是20%多左右。
2: 那么也就是说，你每花2块钱就有4-5毛变成了公益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不中奖是运气，但是那4-5毛钱已经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别人的光。
5: 是的，
2: 昨天咱们说福彩的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那公益金就是这8个字的底气，这就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 是的，那今天也是咱们专栏开播的第二天哈、咱们也不着急，一点一点来。昨天认识了福彩是什么，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钱是分成了3份，到底去哪儿了。那我觉得下周哈、咱们接着来看看这些公益金具体花在了哪些地方。每天学习一个福彩知识，就像这个秋天一样、慢慢的收获，慢慢的积累。
2: 立秋到了，愿你在秋天收获健康，收获快乐，收获好运。今天是周五，明天周末了，好好休息，路过投注站的时候呢，不妨进去买一张 张秋天的第一张彩票啊，给自己攒上一份小小的期待。
5: 我今天下班就去买，所以呢，下周啊，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话题，叫走进福彩，就是看看公益金具体花在了哪，而且还可以聊聊彩民自己的故事。
2: 是
5: 哦，那些中大奖的人，我真的想采访一下他们。
2: 对，
5: 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把早上的这几分钟交给我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4: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各位早，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8月7号，星期四，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下面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哎，我突然想到立秋贴秋膘，贴秋膘是不是就更宅了？
2: 是、啊、握着，
5: 握着，
2: 对，
5: 躺卧，
2: 对，小。刘成功记他说，单身未婚，一个人独居，有车有房，没存款也无负债，非常潇洒的活着，兴趣爱好都在房子里，养鱼养狗养花，喝茶美食电脑，所以他真的可以不用出门。
5: 羡慕嫉妒恨
2: 主要是恨，那么潇洒的吗？
5: 虽然没存款，但是他无负债啊，对吧？自己吃饱，全家不愁。丫丫说，疫情关在家的那段时间是我最爽的日子。本来他觉得就在家很爽，而且还不用和别人解释
2: 啊。
5: 哎，今天为什么又不出门了？
2: 对，
5: 哎，这个就是理所应当的宅，
2: 对
5: 吧？
2: 不是宝贝的宝说，在家里可太舒服了，没人管，没有糟心事，想吃嘛就点外卖啊，追剧啊，而且装了个空调，不热不冷，冷我就睡，累了就睡。
5: 哎，我感觉宅的舒适的一个点是因为你可能不跟老人住
2: 啊，
5: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几代人住在一起、
2: 就没有人管你嘛，是吧？
5: 对啊。热尔他说，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除了谋生需求，偶尔和朋友约一下，自己出去看风景吹风遛猫遛狗，家庭聚餐上班这些事情，偶尔待在家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外面又热又晒，除了上班为什么要出门？
2: 你就根本不想出去啊！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0: 把肺补好，
18: 少咳少喘少遭罪，
20: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肚子憋，肚胀，
2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
2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 九十一点八 ，FM 八十八点七，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笑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5: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2: 对，
5: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2: 好，
5: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七七折，是7块7秒杀啊。
5: 是的，
2: 那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5: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2: 啊、
5: 它是一个心机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2: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5: 对，
2: 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七七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七七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啊。
5: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选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7: 啊，不会吧？
8: 真的假的？
9: 我看这早该改了。
7: 看啊，
4: 就是啊。
9: 我看
10: 啊，大家来说。
5: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无人机培训。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期必修课。但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他们当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求职业方向的大学生。
28: 8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3-5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3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29: 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 开拓行业技能。
28: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 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 3.5 万亿元。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 30% 的市场需求，近七成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

0: 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2: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打个风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能有多宅。现在就是开车上班这些人心想，我要是不为了这点辛苦费，这些窝囊费，我也可以宅家，我巴不得宅家呢。
1: 哎，比如说上了一整天班的人，朝九晚五，你第一件事、我有些朋友就第一件事冲健身房
0: 啊，
1: 有些人是第一件事就赶快去参加各种饭局
0: 啊，
1: 一天都不着家的。
0: 是，你像那个韩国，就是他们不是喜欢喝各种各样的就是口服液，就是靠口服液和维生素和药丸撑着的，就是韩国当下年轻人。
1: 是啊，
0: 他健身房生意最好的时候凌晨两三点，
1: 妈呀，
0: 他们就属于下班完了以后要去 social， 然后要去各种和领导吃完饭以后还要去 disco， 然后玩了一下以后就去健身房，还要健身。
1: 哎，我之前不是看了那个日本的很多就是年轻人的压力大，他们喜欢在那个居酒屋
0: 啊，
1: 是吧，就是晚上就一堆人，就是那些男的下了班以后拎着公文包然后就不回家，在居酒屋。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和韩国年轻人精神状态完全是两个极端反面。人家那种一天睡，那种韩国年轻人靠咖啡因撑着一天睡三个小时，哇，精神百倍，早上起来还要化个妆做个头，男生
1: 对全妆
0: 啊，你觉得好奇怪，靠什么活着，这么激情的吗，这个人生。就是，
1: 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越宅在家里面，你的精神状态其实就是越不够用，精力就不够用，
0: 所以还是要去和肖冠聊天，去实体店才行。
1: 哎，炮弹说：“这不就是我吗？除了出去遛狗，压根儿不想出门
0: 啊。嗯”这个我们看到下一个是谁？这个是
1: 笨
0: 蛋
1: 话，
0: 笨蛋话，他说超级爽啊，宅家又不用运动了，家里面吹空调，吃西瓜啊。在我记忆里，我9年的期间和朋友出去玩的次数只有6次啊！
1: 天哪，
0: 不包括那些被动出门的次数，比如过年之类的。如果可以，真的好想宅一辈子。他是属于那种极端不喜欢社交的人，社交恐惧。
1: 哎，尤其是过年你要串门子走亲访友、
0: 啊、
1: 对于很多这个宅家的朋友来说是很痛苦的
0: 啊。
1: 好，这个再说一条哈，这个猪猪猫他说我喜欢宅家，但是我会很矛盾、一阵子宅家，一阵子想出去玩、出去玩了回来就

0: 我就是
1: 这种，好吧，
0: 家里面我就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
1: 啊，原来如此。好的，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
0: 好，
1: 这个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你宅家都在干嘛，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子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先是往西园立交交陵路的下口不到，中间车道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到了，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又是下口这个路段呢，又有交通事故，造成后方行车拥挤，车尾呢排到黄土坡立交桥。行驶过了交陵路出口，通行情况恢复，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西二环黄土坡立交行驶往西园立交桥方向交陵路出口不到中间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请您注意服从指挥，继续关注路况。经过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路也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略微反堵，排队600米左右，行驶进入二环北路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南转西匝道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和二环南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二环南路上层车尾接近七巷路出口，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没有下雨。昆南高速长石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36左右，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
7: 天
8: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8: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
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7: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啊，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也是热度不减。然而对于一些游客来说，旅途中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往往会打乱旅途节奏，做好提前防范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10: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9: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7: 暑期出行旅途当中，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的硬扛，延误治疗。那么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来教您分辨。
9: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

0: 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1: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0: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脱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那日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985000余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0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 49.41%，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 4.93 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 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此刻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红军哨路段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排水盖板。在昆楚高速从太平立交到读书铺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在昆墨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在山新坡路段呢，占用左侧超车道更换护栏。京昆高速从罗冕到西北绕城高速的岔路口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警示柱。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前方我们路况主播雷鸣啊，也给大家发来了最新的交通提示。西二环小屯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方向交林路下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还在恢复当中。北二环小庄立交昆曲高速转北二环匝道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南二环大关桥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人民 西路进城方向云。

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颖赶快看一下平台上说宅男宅女们的那些事啊，一句话形容你能有多宅。
1: 哎，我一般是看天气，如果今天下雨了，我就有一个合理的
0: 多躺一下，
1: 对，就是啊，今天可以躺一天。嗯，你看惊喜就说我辞职一个多月了啊，根本不想找工作，就想宅在家里面多躺几个月。
0: 所以说那个这个积蓄啊，积蓄比较丰厚啊，
1: 真的是
0: 能够支持你多躺一下。嗯，萌萌的小马说不想出门，属于低精力人群，和别人打个电话超过十分钟，我就觉得可以闭嘴。你可以闭嘴吗？不要再说了，在家这儿叨叨那叨叨，哎，我一天就没有了。
1: 哎，很多人是的，他很恐惧那个来电。
0: 对，
1: 或者是打电话交流，
0: 我很怕，我现在连那种推销电话我都很怕，我一接起来说啊，你要不要什么买什么东西啊，买保险啊，买什么，我马上就挂了。
1: 是的，
0: 一句多话不想讲，
1: 我是直接就是拉黑，反正就是挂掉。全部挂掉。好，999说每次出门都是弹尽粮绝了，要是有吃的我才不出门呢。我就是为了觅食我才出门。
0: 好吧。啊，那么如果你宅在家里你都干些什么，你可以有多宅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继续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
3: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8: 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笑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1: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0: 对，
1: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0: 好，
1: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嗯，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77折，是7块7秒杀啊。
1: 是的，
0: 那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1: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0: 啊，
1: 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
0: 嗯，
1: 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0: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1: 对，
0: 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77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哦。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8月的滇池西岸啊，微风拂面，咖香四溢。近日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浪漫启幕，百余辆特色咖啡车在滇池绿道西岸湖畔呢是次第铺开，全国各地的咖啡主理人齐聚西山脚下，以色彩缤纷的咖啡车点亮了夏日滇池岸线，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画卷增添了一抹流动的风景。
0: 据了解，西山区依托滇池旅游黄金岸线，将生态资源与咖啡文化潮流体验深度融合，打造专属于春城的湖滨潮流生活新场景。这不仅是文旅消费场景的迭代升级，也是西山区持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没错，那随着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等重大赛事的日益临近，西山区的城市风貌和文旅品质不断提升。从花样道路再到湖畔咖香，西山区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0: 小高峰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说到宅家这件事。
1: 是偷偷吃大葱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看看直播，看看喜欢的博主，在家一点都不寂寞啊。
0: 对，是可以做的事情这么多，是不是？为什么要出门呢？凶恶老鼠说啊，不缺钱的情况下，我真是可以宅到天荒地老。
1: 对，
0: 哎呀，谁不是为了那点窝囊费啊？张颖不是？
1: 没有没有，
0: 张颖没有窝囊费，他也要出门的。
1: 我是为了锻炼身体，走一走，看一看。好，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就想宅的时候宅，当然想出去走走看看也是挺好的。
0: 好的 ，Wendy 啊，他说我很宅，因为气血不足，在家属于自保，保命，保住狗头就待在家里啊。
1: 我很多朋友就是他们低精力人群嘛，宅家是为了恢复这个血槽的。
0: 对，
1: 你老出去的话就消耗太多，
0: 是
1: 出去一天要躺三天，
0: 属于上班已经很累了，是吧？没有精力啊。
1: 对，
0: 嗷呜嗷呜，他说上班打游戏、玩手机、做饭、买菜都可以送货上门啊，不出门其实也没什么。我最长的时间有半年都没什么，所以他是属于 SOHO 啊，在家工作的那种人群。
1: 然后他说他那年骨折了嘛，正好在家就休养，就后来就发现一点也不想走路。哎，后来发现这个骨头长好了，还是要出门这个做一些康复的。
0: 他说不出门人就废了，所以强迫自己偶尔出门锻炼一下。
1: 是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今天各位听友的参与。那祝大家周末快乐了，
0: 提前祝您愉快啊，明天见。

0: 忘记你的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3: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5: 音乐广播
14: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芝妮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feel，
3: 九七 morning feel，
4: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在人生的剧场里，我们都不肯谢幕，却又必须面对曲终人散。愿你们听懂这首歌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薛之谦，人自托。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如果

0: 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最痛的从来不是分开那一刻，而是你眼睁睁看着爱被时间消磨却无力挽回的过程。最后的放下不是原谅对方，是放过自己。和解窒息
7: 看

0: 知道有免费领取的，呀，
1: 嗯，
0: 真的是给我急死了！我现在特别着急，李老师。
1: 你先别着急，咱们干一活的菜呢，是针对于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首先呢，你得有糖尿病啊，你要没有糖尿病，你说你是别的病，那你领它你不浪费了吗？第二一个呢，干一活的菜，现在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肯定得提前结束，这是一定，因为数量太少了啊。第三一个，你得把你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适合的，哎，咱们是糖尿病的，咱们抓紧去领；那不适合的，咱们呢就别去捣乱啊，别去这个占用这个名额，好不好？嗯，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您真得帮帮我，我不是说跟您倒苦水啊，我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今年66了，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离婚了，原来离婚以后干什么？在厂子里头食堂做保洁，就是打杂呗，又
1: 哎
0: 没什
1: 呀，
0: 么矿。你说干了一辈子了，
1: 哎呀，
0: 要不
1: 你
0: 是，
1: 看看，
0: 幸亏什么呀？我女儿还是给我出。别看是女孩子啊，这孩子要当妈的不容易，拉扯的，这不是才让我能住上崭新的楼房。你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家就在那个城中村那个破平房里头住，因为离婚了，那我又没有能力去买别的房子。结果
1: 是，
0: 你想到是什么呀？就像说了，这是花无百日红。你说这不前年的时候。我女儿的生意一下出了大问题，不光公司破产了，您想了，她哪能经得起这样打击呀、
1: 是啊，哎
0: 一
1: 呀，
0: 夜之间就垮了，头发都白了一大半儿。后来
1: 哎
0: 说
1: 呀，
0: 债主找上门催债，她又着急上火，哎
1: 哎
0: 呀，得
1: 呀，
0: 了脑梗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你看看呢，
0: 住院之后，虽然没有瘫痪，但是说话呀、走路啊都费劲。吃饭都
1: 哎
0: 流
1: 呀，
0: 口水，上个厕
1: 哎
0: 所
1: 呀，
0: 之后还得需要人搀着他去，
1: 哦，
0: 所以
1: 哎
0: 说
1: 呀，
0: 他哪还有能还债呀、啊？你想了，她经受这样的打击，她丈夫看她，好像怎么说呢？能干的我指着她，不能说她丈夫吃软饭吧，也差不多。她倒是帮着她在公司干，这公司一下垮了，她丈夫就她离婚了。
1: 哎呀。
0: 说，要不我说你，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李老师？你说，
1: 你呀，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我要说一句，这样的丈夫啊，早点分开好。有一句话你永远要记得，夫妻本是同林鸟，患难时候见真情。如果说你啥事儿没有，俩人诅，那就是哎呀，就是发誓的、诅咒的，哎呀，诅咒发誓的，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你看看没事儿时候，这家伙又恩爱，又送花，又吃饭的，是不是？一有事儿完了跑了，是不是？这样的人早跑早好，是不是？哎，你就记住一句话，你这姑娘，包括你这么善良。别看他现在有病，将来病肯定能好。好了以后，日子还会更好。得不到想要的，你会得到更好的。你告诉你姑娘，哎，所以这样的丈夫早跑早好，别上火。
0: 要不说你说人生这个大起大落啊，真是让人琢磨不透。李老师，你
1: 是
0: 说
1: 啊，
0: 我女儿这样，当妈的能不管她吗？没别的办法，我只能就是说把家里房子卖了吧，另外把我去年攒的那个些养老钱拿出来，总最起码能还上一部分吧。你不然的话，你说债主天天上门来要钱了，你说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1: 是啊，
0: 不了，你说怎么办呀，李老师？要不说你
1: 哎
0: 真
1: 呀，
0: 得帮帮我，李老师。
1: 你这个情况我必须得帮啊，是不是？你就记住，任何时候咱不能向疾病低头，不能向困难低头。但是我告诉你，永远记住刘禹锡的一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不是啊？任何时候我们哎都有。绝处逢生的那一刻，是不是啊？你遇到我，你走进善缘汤安直播间，我告诉你，这一时刻马上就到来，所以不要灰心，我必须得帮你。
0: 谢谢你啊，李老师。哎，对了，李老师，所以说你看，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俩还真是有缘分。

0: 怎么说？三月份有一天，我在家里头做活的时候啊，哎，听您的节目，听着听着，我这就听进去了。您讲的是真好。你看，因为我听您讲的这故事，你像您的经历啊，也挺受鼓舞的。您说您小时候父亲意外没了，母亲还生病，那您看
1: 是。
0: 您还有这么大成就，所以说反过头来，那我女儿这个事儿，我觉得年轻人嘛，反正怎么说呢，也得经历点儿这个风浪。
1: 说的太对了，我刚才不讲了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只要你有信心，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说，我跟您说，李老师啊，哎呀，要不我说得病不怕，就是说，我就想什么，哎呀，我说既然的话，您不是讲了吗？糖尿病的事儿，哎，您说有那个肝胰同调的办法，能从病根上给治一下糖尿病？
1: 没
0: 因为我这
1: 错，
0: 也，我觉得太好了，您这个能治，这不就正是我现在需要的吗？那要是能给我这个血糖控制好了，那该多好啊！所以说，
1: 对，
0: 不是前几天听您讲说要免费送给我们肝胰活多肽，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那我也笨，打电话呢，你说到我这儿没有名额了，所以说这几天我又特别着急，真正急坏了李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嘞，帮一帮我？包括你像我这眼睛，您那个经方化糖，那个不是管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吗？所以说想着我说，那我要是能给眼睛，要是能给它调好了，看东西清了，干活不就快了吗？那样啊，我干活快了，多勾一点，多迈一点，不就能早点帮我女儿把这个债给她还上？我也有能。就给他治病，我是这么想的，老师。
1: 就是你这一番话，哎，我非常感动。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孩子，是不是？你这就
0: 是。
1: 是啊，慈母啊！我必须帮你解决这个事儿。一会儿你电话别撂，啊，
0: 好。
1: 我给你切到我助理那去。肝胰活动肽这个名额必须得给你啊，包括经方化糖，我也必须想办法，我得让你用上，因为只有肝胰活动肽配合。经方化糖才能够真正解决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那么你将来你用上肝胰活动肽不会超过7天，一般2、3天你浑身有劲儿，血糖就开始往下走。7天之内血糖正常了，经方化糖用上以后，我们能够清糖毒、化糖栓，能够解决并发症。将来你并发症没有了，糖尿病没有了，你干啥都行，你能帮你的孩子。是不是？哎，好人必须得有好报，我必须我得帮你，啊，这点你放心，
0: 谢，那个真是太谢谢您了，李老师，
1: 不
0: 真
1: 用
0: 的
1: 谢，
0: 谢
1: 不用
0: 谢
1: 谢。
0: 啊，
1: 另外，针对你孩子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我得给你开一个方，啊，我不能不管呢，你这家我必须得管，是不是？太苦太难，我不管能行吗？别人不管的我管，别人不帮的我也得帮，啊，你记这个方子，你记一下子，记不住也不要紧。啊，我助理会替你记，你听一下啊。
0: 行，那您说吧，那，
1: 黄芪30克，当归为9克，赤芍9克，川芎6克，桃仁6克，红花6克，地龙9克，哎，地龙9克。孩子流不流口水？
0: 流也流，
1: 流口水就再加这个薏苔仁12克，苍术9克。啊，说话费不费劲呢？就
0: 费
1: 有没
0: 劲，
1: 有说这个说话费劲？那在家时常补9克，远志9克，啊，那个走路啊，那个腿呀，是不有没有劲儿的情况，拖了腿的情况？
0: 对，是这样，
1: 再加上桑枝15克，川牛膝12克，啊，每天一剂啊，水煎以后早晚分服，啊。早晚分服，你这样啊，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呢，我说我不能让你花钱啊，不能让你花钱。第一个啥呢？你自己去买呀，你买不到道地药材。你比如说里边红花，哎，我得给他用藏红花，因为藏红花呀，它是最好的啊，藏红花最好的。然后第一个是你买不着好药材，我担心，我必须我给你买道地药材。

0: 第二一个，我不能让你花钱，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呢，真的也太困难了，我必须得帮你，是不是？这个钱，这个药钱，我不能让你花一分，邮寄费我都不能让你花啊！我这个方子我给你配好以后，然后呢，我邮寄给你啊。一会儿你联系方式啊，你给这个导播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那儿啊。比如说，包括说这个甘油活多肽这名额，我必须得给你。啊，就是你的问题和你孩子问题，我都得给你解决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哎呀，您真是我大恩人，再次谢谢您，您就像活菩萨一样。
0: 不用
1: 哎呀，这
0: 谢，
1: 个方子我收到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给女儿用上。甘油活肽呀和经方化糖也是一样的，拿到以后我赶紧的用。你看我们娘俩的身体，可就拜托您了啊，李老师，真的谢谢，谢谢
0: 你
1: 再次
0: 呀，
1: 谢啊。
0: 你不用谢，你就放心。另外的话，你们俩这太困难了。你看，你就，哎呀，你就带这个孩子，是不是啊？没有收入，你这么的，你这么的，说实话，因为我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这些年挣没挣钱，挣下了，但是都用于啊搞救助啊，防腐了啊。你这么的吧，一会儿呢，我让我助理呢。我以个人名义呢，我再给你拿2000块钱啊。这个生活上，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助理啊，好不好？坚强起来啊，好日子会来的啊，黑暗很快就会过去了，好不好？
1: 谢谢，再次
0: 不
1: 谢
0: 用
1: 谢，
0: 客气，不用客气啊。
1: 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啊，你告诉孩子没事儿，这个乌云马上就过去，马上就晴天了啊。
1: 好的，
0: 好，那咱们先
1: 再
0: 说到
1: 次，
0: 这儿，电话别撂，问你切到导播那儿啊，好，
1: 谢谢，再次谢李老师，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不客气，再见，再
1: 好，
0: 见，再
1: 再
0: 见。
1: 见。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甘油活多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甘油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都记好了吗？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好，你好，那个甘油活多肽的我拿到了啊，也给我爸呢用上了，谢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活动啊。
0: 我一听就知道你是个大孝子啊，是不是？百善孝为
2: 哎。
0: 先，你这个人我必须得帮。你之所以能走进我们善缘他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你这份善良，所以要感谢就感谢你的善良吧。
2: 哎呀，李老师。这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呢也是有一个心结，我就
0: 什
2: 觉
0: 么
2: 得
0: 心结？
2: 这个命运吧对我特别的不公平啊！
0: 哦，
2: 就当我明白事儿记事儿，我爸呢就成天就在外边耍钱，成宿就不回家。
0: 哎呀，
2: 结果呢是在我上初中那年，他说是要去南方赚钱打工去。其实呢，是跟一个女的跑了，
0: 跟一个女的跑了。
2: 就扔下我妈和我了。这不直到现在啊，我都老恨她了，我都。
0: 你
2: 你说
0: 看看，
2: 我妈啊，拉扯我不容易，
0: 是
2: 真
0: 啊，
2: 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0: 哎呀，
2: 这还不像说是我父亲出事儿走了，是吧？这种往往还会得到别人的同情，是吧？
0: 对，
2: 这我这倒好，我受到的吧都是别人的嘲讽，对我背后的指指点点。你说是我爸不要我们了，抛弃我们了。
0: 哎呀，你看
2: 你说我妈虽然嘴里头不说，
0: 看，
2: 但是也不难想象我妈这些个年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呢。
0: 是
2: 所以，
0: 啊，
2: 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用功，哎，我也努力的去找这个好的工作，包括我。

0: 我结婚之后，
1: 嗯，
0: 我也发誓要对我妈好，哎，不会再让我妈受苦受累。我妈呢，在我的劝说之下呢，也不出去干活，也不上班了，就在家享福。她呢是爱动弹的时候呢，哎，就帮我们收拾收拾屋子啊，给我们做做饭。
1: 那不挺好吗？这不挺好吗？
0: 哎，可不是嘛。
1: 嗯，
0: 觉得是挺好的。可是呢，在不久之前，我妈突然把我拉在她身边，然后坐下。哎呦，她酝酿了好一会儿啊。那个就看着她面子很凝重的啊，就跟我说，说有件事儿你得答应我。
1: 怎么了？
0: 哎呦，我好长时间不见我妈这种表情了啊！
1: 啊，
0: 我就先答应她了。
1: 啊，
0: 可是我没想到，我妈说呢，说是你爸的事儿。
1: 啊，怎么了？
0: 我一听我妈这么说，哎，我当时我这个脑子我就嗡的一下啊。我沉默了一会儿呢，我就问我妈，我说她怎么的了？
1: 啊，对呀。
0: 我妈呢是先叹了一口气儿，然后就跟我说，说你爸呢现在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儿
1: 啊，
0: 哎，挺可怜的，在那个养老院呢，哎，还得了病了，所以问我你能不能去看看他
1: 啊？
0: 哎呀，我听我妈这么一说吧，我当时我说我不能，我说妈这。这个他有这个下场吗？他是他自己个儿找的。当初给他们娘俩扔下他不管了。这不就是他的报应吗？我说。我说你忘了小时候同学们都说我是一个没爸爸的人。你说你这一辈子就因为他这个所作所为遭了多少罪呀？我说吃了多少苦啊？我说你都忘了吗？难道？哎呀，我妈呢看着我呀，也是沉默了片刻，就跟我说，说儿子啊，你别那么说，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爸，
1: 对，
0: 哎，是给了你生命的人，如果将来真有一天他没了，我跟你说，你也肯定会因为这次没去看他，没管他，会后悔。至于说我遭的罪，我肯定是不能忘。但是那个都过去了，我妈说。现在我得了你的计，这日子过得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你看看，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呐！你说的我都快落泪了呀，是不
0: 是？可不
1: 是，这是多么宽容、多么包容的一个母亲，心胸多么大的母亲呐，是不是？她不计前嫌呐。是不是还劝你去看你这个爸爸？但是回过头说，你还是应该去看。为什么呢？哎，你要感谢你的母亲，这是一定的。没有母亲就没有你，同时你要感谢你的父亲。为什么呢？你的母亲是你的正向觉悟者，正向菩萨；你的父亲是你的逆向觉悟者，逆向菩萨。正是因为他给你留下的苦，留下的难，让你就像开弓射箭一样，你的弓拉得满，射出的箭就有力量，是不是？这叫啥？你低头是为了把头抬得更高，是不是？哎，虽然当初你因为你爸受同学的嘲笑，但是你也暗暗的给自己下了个决心，我一定要出去。这个动力是谁给的？是你爸给你的，是不是？他这叫反作用力，这叫逆行觉悟者、逆行菩萨。他今天有这个结果，也是他应得的，是不是？但是我们
0: 我觉得也
1: 说，哎呀，我就不去了，那不行，你就记住，别人怎么对你，是你的因果；你怎么对别人，是你的修行，对不对？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啊。所以后来吧，我还是听了我妈的话，去看了我爸了。结果呢，我去了一看啊，哎呦，挺吃惊的，还吓我一跳。真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当初吧，当年那时候。

0: 也年轻，可潇洒了，烫那个烫的卷头发，戴的那个蛤蟆镜，穿的那个碎花衬衫，这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喇叭裤，那个尖头的皮鞋，然后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哎呦，看着老帅了那会儿，结果呢，现在怎么着？你看我看见他，哎呦，就是一个邋邋遢遢的一个小老头儿。
1: 你看
0: 靠那个床头坐着呢，身子呢架在那个架子上，但是他晃晃悠悠的吧，不说，不说话，嘴角呢淌着那口水，脖子上还垫个手绢儿，那个手呢还哆嗦还抖，那腿呢看样子是动不了了啊，因为床边上呢放着那个轮椅呢，护工呢就跟我说。是我爸呢得了那个脑血栓了，
1: 你看看
0: 后遗症还挺严重，还原来我爸那个糖尿病都20多年了，陆续的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并发症了，都有高血压、高血脂，后来还得了脑血栓了，哎呀，我一看他这样吧，林老师，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个荒唐事儿，我不能原谅。但是他现在这个状态吧，他得上了这样的病，我做儿子的还真不能不管了，还
1: 是啊，
0: 他呢实际上已经是被抛弃了，他当年就是跟着跑的那个女人不要他了，
1: 那只是一个假象，那是正常的，是不是？哎，其实这也是来度你的呀，你爸包括那个女人呢都是你生命当中的象，他是来渡你的，是不是？为了成就你，他们已经牺牲自己的人品了，是不是？别人得指他们后脊梁啊，对不对呀？
0: 对，说实话，我还是想给他治啊。为啥我知道这个药呢？一个呢，是因为我岳母之前她用过您的药。我媳妇儿家，她家条件好，她不差钱儿，所以不光用过肝益活多肽，还用过那个经方化糖，我因为我岳母之前的血糖挺高的，吃那个二甲双胍，扎那个门冬，她那血糖都控制不好，后来心呐出毛病了，得了一次心梗。当时下了2个支架，最终呢，靠的是肝益活多肽和这个经方化糖，他那血糖后来也达标了，心脏也不难受了，也没再犯过这个心脏病，然后呢，是我妈她听广播，听到您的节目了，她一听您讲的这个药，她怎么就感觉耳熟呢？就想起来是她亲家母用过这个药，而且效果还是很不错呢，就让我也听节目，说看看怎么着能买到这个药，那像这几天申请的肝益活多肽拿到了吧，这不是，我已经是给我爸爸呢带过去了。听护理的人说呢，是我爸那个血糖呢，说是明显降下来了，降低了。餐前呢原来吧是12，现在是10左右了。
1: 好。
0: 餐后呢原来是15，现在都在这个13以下了，说是。
1: 不错。
0: 说这几天这个精神头也好多了。嘴里头说话。说那个吐字的时候比这以前吧也清楚一些了，
1: 好，
0: 所以呢，我也是盼着啥时候能有这个经方化糖，到我时候给我爸爸申请上，给他彻底的给他治一治，也不管多少钱，所以说我妈说，他要拿这个钱，他也能拿得起啊，但是我说怎么着？也得我拿这个钱呢，尽管我内心还没有彻底跟他和解，但是他有了病了，我必须得给他治，
1: 你看看，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

0: 其实吧，这些天呢，我听您的节目，我也是有这个不小的收获，懂了不少的这个道理。就像是您说的啊，说不能拿他的错误惩罚我自己，而且您也说了啊，这个孝道呢是福报的底座，这些个我都听到了，也听进去了啊。再加上您呢这回呢又开导我这么半天。您的良苦用心呢，我懂啊。那就这样，我就听人劝，吃饱饭，我放下这个仇怨啊，好好的尽孝。
1: 这就对了，仇怨放下，慈悲才能起来，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才能一片光明，一生幸福，是不是？你放心，咱们呢干一糊涂菜。哎，咱们拿到手用上了，现在效果已经很明显了。将来有机缘，咱们把经方化糖用上，消糖毒、化糖栓，不管是消还是化，把糖毒、糖栓都给它解决了，并发症问题也解决了，父亲也健康了，是不是？哎，岁数大了，你母亲也原谅他了，一家三口，现在不光三口了，你也成家了，一家好几口，咱们是啥？快快乐乐的生活，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呦，太谢谢您了，李老师啊，这
1: 不
0: 几
1: 客
0: 天。
1: 气。
0: 我也是老是关注您那个节目呢，哎，干一活多态呢，我继续呢给他用，等有这个经方化糖了，我就给我爸也用上，继续用。
1: 好，将来咱们的日子
0: 哎，
1: 会越来越好的，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0: 哎呦，太谢谢您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那愿这位朋友的家人呢，在李老师的帮助下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再会。好了，在这里呢，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干邑活多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难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

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

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啊！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1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

按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就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
弄点

0: 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3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2副送2大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3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

0: 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2: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血锌片
2: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检测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2: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2: 啊、脑梗。
3: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2: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儿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2: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2: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2: 嗯，
3: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盆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2: 嗯嗯，
3: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2: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2: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3: 哦，
2: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2: 嗯，
3: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他也就这2-3天的时间。
2: 嗯，
3: 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2: 嗯嗯。
3: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

0: 公务员，他就是坏。
1: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了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1: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得瑟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
0: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鲁迅写那个好宝贝儿，大步之遥。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迅写胖儿步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八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拖到十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八副药、十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0: 嗯，
1: 那现在再加上有鹿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0: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

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0: 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1: 嗯，
0: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1: 嗯，
0: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两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1: 啊，
0: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哎，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0: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嗯，
0: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
1: 嗯，
0: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嗯，还没有月牙，
1: 嗯，
0: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1: 嗯，
0: 但是那也不行啊。
1: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0: 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
1: 嗯，
0: 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
1: 嗯，
0: 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1: 嗯嗯，
0: 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啊，
0: 嗯，
1: 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1: 嗯，
0: 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怎么犯过。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1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
0: 啊，
1: 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

0: 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的，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0: 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0: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4: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起夜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0: 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4: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案给我治好了。
0: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4: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
0: 哎，
4: 治好了。
0: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这个是最难拔除的，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哈哈。
4: 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4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0: 哎呦！
4: 这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4: 是呀，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终了。我现在就感觉到呢，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4: 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

0: 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你说这个诺心雪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您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雪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呀，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诺心雪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诺心雪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的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谁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诺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诺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4: 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诺心雪片。
0: 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 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

0: 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1: 这个病啊，这是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1: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这是类风湿了。那
1: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1: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0: 嗯，
1: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0: 嗯，
1: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0: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

0: 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倪老师。
3: 哎你好
2: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3: 嗯，
2: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3: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3: 哦，
2: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的停药都快一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3: 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2: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3: 嗯，
2: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3: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它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2: 我婆婆呢，倪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
3: 啊，
2: 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3: 嗯，
2: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他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
3: 嗯，
2: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3: 啊啊。
2: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啊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3: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定上

0: 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
1: 哦、
0: 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1: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690-5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这首歌是来自伍思凯啊。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
0: 哎，今天依然是我和曼曼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
1: 是的，又是我们两个。
0: 对，那今天我们凑热闹呢，在这个直播间呢，继续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那同时呢，也把一些热搜嗨聊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那我们的这个视频端今天的直播呢，可能这个视频端号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故障啊？目前呢，暂时不能通过视频端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的广播端现在依然很热闹啊。说到这个热闹热闹啊，我们的每天都要上热搜去了解一些人间烟火啊。像市井人间烟火里面有很多乌龙的事儿。哎，我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儿。
1: 好。
0: 说有一开锁的。

0: 师傅上门开锁，这忙活半天，结果呢才发现了客户把自己的电动车，把自己的电动车锁给锁住了。也就是说，他骑着电动车来跟人家换锁，结果呢，这客户把他的电动车锁给锁住了。师傅当场哭笑不得，我是来给你换锁的，你把我给锁了。
1: 给我锁了。说起来，我也有一个这种乌龙的小事儿。
0: 哦，说来听听。
1: 有一个面馆的大哥炫饭啊，直接就是爆发力拉满
0: 哟，
1: 14秒就能飞速干完2大碗面，
0: 哇！
1: 导致后面排队的食客集体全部都看呆了。
0: 哎呀，这个面馆大哥呢，他是既会做饭又会做面，还会吃。
1: 是啊，14秒，我可能刚煎起来第一口吧。
0: 对，所以说呢。你如果不是一个合格的吃货，就不要去做厨师。
1: 没错。哎，说起吃货，其实我还遇到一个另外一个事儿
0: 啊。什么事儿？
1: 有一个103岁的奶奶叫孙女，去颠锅煎鸡蛋。
0: 颠锅煎鸡蛋，
1: 对，他教他的孙女去颠锅
0: 啊，
1: 架势摆得可老足了，
0: 那力道够吗？你看拿着锅拿得起来吗？
1: 锅拿还是拿得起来，但是他要颠锅呀，锅还没颠动，那个鸡蛋直接就被颠飞出去了。
0: 哎呦喂，是个怎么回事呀？
1: 就是原
0: 地拿不住呀。
1: 是呀，最后祖孙俩只能面面相觑
0: 啊。哎，其实人间烟火里边有多少趣事啊，大家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忘不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 嗯，那接下来我们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的活动要开始了。从8月10号至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从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还有挂饰，还有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2: 记得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哦！用小钱打造专属浪漫，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
1: 好，来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首先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啊，别再盲目的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啊，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倒入，加上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2: 所以呢，折腾的再多，单品都不如来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有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

0: 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哦。
1: 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肤微用。这敏感肌肤呢，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呢更惨，全天呢都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啊。
0: 所以呢，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你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够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肌肤的用事后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1: 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三瓶，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91.63元，性价比是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就可以了啊，日常维稳修护闭眼臀就对了啊。
0: 是的，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再给大家说一遍，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好，那现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来购买好货啊！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
3: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

0: 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习惯，喜欢在网上去购物啊？
1: 没错，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网购的人。
0: 对，哎，那网购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呢？
1: 我发现现在网购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0: 啊，
1: 就你只要能想到的，输入那个搜索框就都能买到
0: 啊。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比如说哈，我有些时候网购的时候看商品的详情页，写的是小巧轻便。
0: 嗯，小巧轻便。
1: 对，那我想的小巧轻便可能就是我能随身携带呀、
0: 嗯、
1: 或者是我拿在手里可能它还没有我一个巴掌大
0: 啊。
1: 但实际上我收到货的时候它的体积总是翻倍的。
0: 哟，那划算呀。
1: 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商家的想象力跟我的想象力简直完全不是一个版本
0: 啊。你们属于两条平行线。
1: 对，它的小巧轻便和我的小巧轻便完全是两条路。
0: 对呀、啊、你所谓的小巧轻便可能只是买一个贴纸，但是给你发了一个实体。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对吧？啊，
1: 差不多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啊，啊，那其实呢，我们平常啊，比如说又懒得去逛街，懒得去逛那个什么农贸市场啊，什么花市啊，这些都懒得去。
1: 哎，对的，
0: 对吧？
1: 说起花市，我前两天还去买了点绿植呢。
0: 哦，买了绿植了。
1: 嗯
0: 啊，你买绿植怎么了？
1: 买绿植在家里放着呀，但是就是我们家的绿植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0: 哦，
1: 嗯，别人都养得郁郁葱葱的，
0: 你，
1: 但是我们家就是养啥啥蔫儿吧。
0: 啊，那恭喜你了。
1: 怎么的、啊？
0: 人家说绿植养得好的人是命苦。
1: 我应该开心吗？
0: 啊、对呀、啊，如果你们家那绿植养得比较茂盛，把、
1: 嗯、
0: 那个发财树顶到那个天花板上去，
1: 哎呦，
0: 这种人其实是命比较苦。
1: 哎呦、嗯、但我老觉得我养的那些植物看着我可能都会说、
0: 嗯、
1: 你这个人你能养活你自己就不错了、
0: 啊、
1: 不要来祸害我。
0: 你看我们家那绿植就养得挺好、
1: 嗯、
0: 我那棵发财树养了10年硬生生是顶到了顶棚上去。
1: 哎呦，
0: 对，发财树的顶到了天花板上，
1: 那不得发大财。
0: 但我就是不发财。
1: 光给发财树发财了、
0: 啊、对，那发财树倒是看挺茂盛。万一、
1: 嗯、
0: 有个外人来说，哇，你们家的发财树怎么那么旺啊，我说我们家的就养发财树比较旺，我应该卖发财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不是用发财树来有一个好的寓意让我发财，我是真发不了财。
1: 你还不如卖点发财树的发财呢、嗯、
0: 哎，
1: 养的又好。
0: 哎，你还别说、嗯、我今天开始我要改变一下我的这个想法
1: 思路。
0: 对、
1: 嗯、
0: 我的思路
1: 的
0: 发财思路那就是卖发财树。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对，
1: 我第一个买
0: 啊好，太好了，第一个顾客就产生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啊、这首歌是来自上个世纪1993年毛宁的一首经典老歌，相信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啊，大家都不陌生、
1: 嗯，
0: 会跟着我们的旋律轻轻哼唱，涛声依旧。

0: 1992年到1993年的时候，这首歌非常经典，非常流行，是来自毛宁的一首歌曲。毛宁的一首《涛声依旧》又勾回了我们30多年前的记忆啊。
1: 嗯嗯，还依然非常好听。
0: 对，非常好听。啊，我们也看到火云邪神，火云邪神说：“哎呦，我来晚了。”来晚了没关系，来晚了就罚你50000赞。
1: 50000赞吗？这么多吗？
0: 火云邪神好好的按着50000赞，把手按抖了，我们就饶了你了。好的，欢迎欢迎火云邪神，谢谢我们的各位家人们来了直播间，继续为我们的直播间冲赞啊。那说到这个，咱们过去的一些时光，我们总是会有一些难忘的一些记忆，对吧？嗯，
1: 比如，
0: 比如说现在是，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1: 嗯，
0: 我们会想到很多那个年代，青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街小巷走着的时候，听到这些歌声从这，橱窗里边传来，
1: 嗯，
0: 你就会，想起你喜欢的某一个人呐，或者是经历的某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啊，或者是那个时候你曾经发生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旋律响起，让你
1: 都是回忆啊，
0: 回到过去，嗯，
1: 好像某，有些时候会你突然听到一首歌，就会想起特定的一段时间的记忆
0: 啊，是的，是的，啊，比如说那旋律响起来，你立马就会想起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你正在做的什么事儿，
1: 是的，
0: 啊，或者是你那个时候呢，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境，
1: 是的，
0: 都会。这个旋律在起来之后让你勾起这些记忆，
1: 嗯，像一个记忆锚点一样，
0: 对，
1: 嗯，
0: 啊，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为我们冲冲赞啊，加加油，来给我们的直播间冲冲热度啊，
1: 是的，感谢感谢感谢大家，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来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的啊，这个就要让你来主打了啊，
1: 我努力，
0: 对，努力主打一下。哎，这首胡广生的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作为慢慢的2000后的小女生来听听这首歌是很有感觉的。
1: 嗯，
0: 当然我们作为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可能对这些歌曲呢不是那么太熟悉。
1: 嗯，
0: 但是一旦旋律响起，也能哼上几句啊。
1: 行，那就来吧，嗯，
0: 那就来吧。胡广生，来自任素汐。主打。

0: 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1: 第一次听吗？
0: 对
1: 啊，我还觉得你甚至有点会唱了已经。
0: 对，我就跟着唱的。还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有点朗朗上口。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好像你听了上一句，你知道它下一句应该是发什么音。
1: 是的是的，这首歌是电影的推广曲。无名之辈的推广曲。
0: 无名之辈的推广曲。
1: 对，无名电影无名之辈的推广曲
0: 啊，是一首好歌。因为它比较口水，对吧？其实说这歌词是比较口水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你记也容易记，然后唱呢也非常好学。
1: 是的是的。就很容易传播。
0: 对，像一些新进的一些歌手，像任素汐啊，他呢有很多歌曲呢其实都是这种，就是你能够在念白当中就能够把这首歌学会。这是现在的一些歌手啊，他们在写歌的时候一些特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聊点事儿啊。聊点什么事儿呢？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啊？
1: 我最近的新目标啊，好好活着
0: 哦，
1: 顺便少吃一点外卖。
0: 等等，一天没事你吃什么外卖？
1: 没事，那我每天脑子里面只想两件事，就睡觉和吃饭。
0: 你们那两千号都不做饭呢，没事就啊，这外卖。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吧？只能点外卖了。
0: 怪不得现在又胖了吧？
1: 哎，我这可不是胖
0: 啊，不是胖，
1: 我只是把我的可爱在身上膨胀了出来。
0: 因为膨胀了吗？
1: 膨胀了一点点吧。
0: 哎，那这两。

0: 周末打算干什么呀？
1: 这两天啊，我跟我的床签订了一个绑定协议。
0: 这你不有点追求吗？
1: 他都不许我离开呀。
0: 啊，床跟你签了绑定协议，不许你离开。
1: 对呀、那我不得遵照协议履行？
0: 不是他不许你离开，是你不想离开他吧？
1: 真是他不许我离开，你看他把被子把我裹得那么紧，我也离不开呀。
0: 哎呦喂、我跟你讲我最近好像运气超级好。
1: 哎呦，那可太棒了呀！
0: 样样事儿好像好事都找到
1: 了。哎呀，那好事可千万别分我！哎呀，千万别分我！我真怕我沾走你的福气。
0: 你要沾走我的福气，那也是我的福气呀，对不对？有福同享嘛。
1: 是的。
0: 但是不能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啊。好的，那说到这个，很多的朋友到了周末都会有一些计划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周末了，大家要想幸福，要想开心，要想快乐的话呢，火把节是非常热闹的。
1: 没错，
0: 这两天我们的主持人软软也是到了石林，在石林呢过火把节，也把了一些现场的发过来啊。那我们也感受到了火把节的热闹。在云南，尤其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云南之后，在这个夏天带着孩子过来，过暑假啊，然后或者是避暑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到咱们昆明周边去走一走。
1: 是的，我们去体验一下。
0: 对，我们这个季节的火把节呢，的确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的。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很好玩啊。
1: 是的，人很多。
0: 对，到石林，到我们的民族村，到楚雄，都能够让你感受到火把节的热闹。那今天就到这喽。
1: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大家。
0: 好，我们周一再见。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音乐商城。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那接下来我们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的活动又要开始了。从8月10号至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从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还有挂饰，还有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1: 记得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哦！用小钱打造专属浪漫，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
0: 好，来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首先呢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啊，别再盲目的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啊，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倒入，加上封层锁水，层层滋养。
1: 所以呢，折腾的再多，单品都不如来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有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哦。
0: 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这敏感肌肤呢，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呢更惨，全天呢都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啊。
1: 所以呢，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你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够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肌肤，事后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0: 重点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3瓶，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91.63元，性价比是直接封神啊！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 就对了啊。
1: 是的，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再给大家说一遍，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 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

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
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
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像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
下去抓药去吧。

0: 大叔，我还想吃您那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辜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 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1: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1: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1: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1: 哎，我的收益很大。
0: 啊。
1: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1: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
0: 啊。
1: 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1: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1: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1: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的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1: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
1: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1: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0: 嗯、
1: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
0: 嗯、
1: 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
0: 哦、
1: 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
0: 啊、
1: 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1: 突出了，
0: 嗯嗯，
1: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嗯嗯，
1: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0: 哈哈，这是最大的、
1: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
0: 嗯、
1: 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0: 嗯嗯嗯，
1: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0: 啊啊
1: 啊，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0: 嗯
1: 啊，哎呀，吃了3天还是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0: 你看看，
1: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0: 嗯、
1: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0: 嗯嗯，
1: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0: 嗯、
1: 这供血不足了、
0: 嗯、
1: 啊，没有营养过来，
0: 嗯、
1: 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0: 嗯，
1: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0: 嗯、
1: 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
0: 嗯、
1: 基本上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就
0: 是
1: 呢是
0: 吧，
1: 疼都没有了、
0: 啊、
1: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啊、
1: 上下举、
0: 啊、
1: 夏天洗澡、
0: 嗯、
1: 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0: 活动不如、啊、
1: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啊、
0: 这是
1: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0: 嗯、
1: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啊、能治100不治99，
0: 对，
1: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啊

0: 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那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
0: 啊，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嗯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了胡家老膏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嗯，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次优惠呢？
1: 啊
0: 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奇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
1: 高
0: 一百多年。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周
1: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嗯，是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几个作用。
0: 哎，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膏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膏啊，几百年的老膏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好，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的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出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5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5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壳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面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壳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壳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更好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你说胡老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够了，我一点都没犹豫。胡老，我之前吧，发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 这回我吃上胡椒老高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你像我都是吃消炎治疗丸一买，我真是我真不想吃那药了，副作用可大了。
4: 啊，
3: 完吃完附近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4: 嗯，
3: 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4: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3: 哎，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高二十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椒老高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4: 嗯，
3: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还有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知道明显明显就减轻了。
4: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3: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椒老高五个多月了，我现在腹肌没犯过，一直没犯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肌开始哈，我这体脂就是日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二十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
4: 啊、
3: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
4: 哎、
3: 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4: 你看
3: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十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也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4: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3: 对
4: 我
3: 是非常高兴
4: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4: 你说对不是啊？
3: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4: 哎、
3: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睡睡睡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六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高，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醒、
4: 啊、
3: 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休息不好造成的，这我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
4: 嗯、
3: 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4: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高啊，它产生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3: 对，
4: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3: 是、
4: 啊、
3: 是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啊，
3: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4: 啊
3: 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
4: 啊，
3: 谢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3: 哦，
4: 这样吧，
3: 谢谢
4: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3: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我是清河岛市的患者。
4: 好，欢迎你啊。

0: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得就不行了，嗯，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0: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到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够高了，嗯
0: 啊是高，就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低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0: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不见效。这个
1: 啊，
0: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带着呼吸，我做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
1: 啊啊，
0: 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在家里时候就但是又还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0: 是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0: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啊、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嗯、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吧，嗯、我又拿弄来这个老高给我喝，就这么，
1: 嗯
0: 嗯，然后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啊、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家好。嗯，胡老啊，你真大岁数，你自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0: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高。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0: 嗯、谢谢你啊，
1: 嗯，
0: 谢谢，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

0: 音乐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0: 听风的歌
9: FM97 云南音乐广播。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

0: 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

0: 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听到刘若英的这首歌曲，这是刘若英的第二张专辑，叫做《雨季》。这张专辑里有你更熟悉的那一首《打了一把钥匙给你》，却很特别哦，它的同名主打歌《雨季》是奶茶的歌当中比较冷门的一首。它的作词作曲都是奶茶的好师傅，他在歌里写了一个完整的雨季，你从雨中走来，告诉我留住你的不是雨，你在雨中哭泣，让我爱上了倔强的你，你在雨中离开，从远方告诉我平安如昨，我在等你，像一封飘落雨中的信。这个雨季有点长，长到我们都忘记了昆明的雨季其实不总是这么一直下雨的，昆明的雨季经常都是我们在等雨来。这好听的一首歌，这个雨季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有一点点悲伤的少女情怀的歌。接下来还是一首关于雨的歌，汪苏泷的概念创作局联名当中邀请薛凯琪两个人共同打造了一首《雨你》，这个雨是下雨的雨，编曲在浪漫的 R&B 古典当中加入了一些室内乐的元素，而薛凯琪极具氛围感的声线将唯美的思绪刻画到了极致，就是很美的一首歌。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

0: 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4: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3: 和嘉诺一起，
4: 听风的歌，
5: 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来听两首不一样的罗大佑。牧童和稻草人是田园诗般的罗大佑，展现了罗大佑感性思维的一面。歌里有青鸟、牧童、田园、斜阳、孤独，有青山、稻浪、云雀、艳阳、漂流，这些词语的意象无一不是田园诗的风貌。但古有云，诗言志，罗大佑这一首煽情可谓是亮得漂亮。先来听这首《牧童》吧，罗大佑作词作曲编曲，钢琴演奏，键盘演奏，木吉他演奏，非要一个人做那么多事吗？王小文横笛演奏，这首歌用清幽淡远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牧童》就像是一首优美的诗，罗大佑显示了他独特的编曲的能力，把钢琴和横笛带到了人的面前，展现了山水风貌，而罗大佑苍凉的歌声又让人感受到了牧童的孤独。牛背上孤独的牧童在苍茫的草原上，清风在身边吹拂，送来泥土的清香，云朵在空中飘摇，勾勒着远方的梦。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五十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

0: 喝，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

是从鹿心学开始发起的，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地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
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那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它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那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啊，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的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呀，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
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

0: 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一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六十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是这次不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4: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4: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检测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4: 嗯、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啊、哦，脑梗。
4: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4: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4: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4: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4: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盆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0: 嗯嗯，
4: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0: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1: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0: 嗯，
1: 我一盘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嗯。
1: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0: 嗯嗯。
1: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1: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1: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1: 这个胳膊腿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1: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0: 啊。啊，
1: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0: 嗯，
1: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鲁西西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0: 嗯，
1: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西西片儿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0: 没错。
1: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1: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1: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1: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1: 是，
0: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1: 嗯，
0: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1: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1: 嗯，
0: 啊，现在再加上有鹿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

0: 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长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4: 哦，明白了，明白。
0: 嗯，
4: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啊，所以说我问一下，哦，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4: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4: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4: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4: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里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4: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4: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哎，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4: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嗯，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4: 对。
0: 嗯。
4: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4: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哎呀，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嗯，还没有月牙，
0: 嗯，
4: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0: 嗯，
4: 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4: 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
0: 嗯，
4: 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
1: 嗯，
0: 他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1: 嗯嗯，
0: 你说之前他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

0: 不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怎么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雪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
0: 啊？
1: 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了，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4: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1: 啊。
4: 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几夜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4: 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案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那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4: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
1: 哎，
4: 治好了。
1: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 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

0: 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0: 嗯，
1: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哈哈。
0: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1: 嗯，
0: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呦。
0: 这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0: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0: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0: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两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0: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0: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诺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诺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他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0: 哦，
1: 嗯嗯，
0: 好的好的，你说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0: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诺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诺心血片。特别提醒， 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1: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4: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家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十来天了。
1: 嗯
4: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1: 嗯，
4: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1: 嗯，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1: 嗯，
4: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两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1: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1: 啊。
4: 这个病啊，这真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1: 嗯。
4: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哎，这是类风湿了。
4: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1: 嗯，
4: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1: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4: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1: 嗯，
4: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嗯，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1: 嗯，
4: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嗯，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1: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她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4: 对对对。
1: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 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

0: 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哎，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入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入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倪老师。
0: 哎，你好
5: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0: 嗯，
5: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5: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的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5: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5: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5: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5: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0: 嗯，
5: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这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 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5: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5: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0: 嗯，
5: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尽量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5: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呢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你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定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那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5: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三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69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打卡成功
9: 了，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3: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九七欢乐秀下班路上陪伴欢乐的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佳诺，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7:04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一年当中啊，有很多节气，这个节气是我特别不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宣告我最爱的夏天结束了。今天是立秋啊，每年立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啊，这就结束了，我的夏天，我的秋天这就到来了。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依然会沉浸在夏天的各种假象当中，比如说气温还会持续走高一段时间，蝉鸣还会在我们的耳边陪伴一段时间，我们依然会感受到夏天的炙热，那么秋天呢也会来得更晚一些。可是从节气上来说，今天确实是立秋了，秋天的童话从今天开始了。

这是来自于爱乐团的一首《秋天的童话》。是的，《秋天的童话》从今天开始了。秋天依然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季节，秋天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只是夏天总是让人觉得一年尚未过半，人都喜欢这种好像未来还可期的感觉，就不希望人生过半，一年过半，一日过半，过半好像就意味着哇，我又失去了好多机会，但是把握每一个当下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歌手。歌手在今天晚上会迎来歌王之战的第二轮独唱。那这个排位赛的悬念歌单呢，已经正式释出了，歌王之战蓄势待发，而且好像大家都在突破曲风，突破自己的桎梏，大胆的去演绎。来看看今天晚上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吧。首先，歌王候选人齐豫的帮唱嘉宾是毛阿敏。为了这一对组合，我今天晚上真的很想看歌手，因为今年的歌手我一集都没看。就两个人兼具磅礴的声压和民族的气质，他们选择的歌曲是《相思》。哎，《相思》就是毛阿敏的那一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都会唱的歌，因为我妈不太擅长唱歌。什么？你从哪里来，我的啊朋友？是这首歌吗？好想唱，好想唱，好想听，好想听。好了。在没有听之前，我先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他们。再来看一下哦，歌王候选人胡彦斌的帮唱嘉宾是韩磊，以厚重磅礴的声线和辽阔的音域铸就无数金曲的韩磊将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当新锐改编遇上豪迈嗓音，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他们一起带来的是《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我天哪，就是。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特别走红的歌手唱的歌我都那么熟，真的太暴露年纪了。歌王候选人尤长靖的帮唱嘉宾龚琳娜，凭借扎实纯熟的声乐功底，跨度辽阔的音域，持续解锁多元音乐表达边界，两位歌手再度并肩登台。当极具特点的民族唱腔对上清亮高亢的嗓音，将会上演怎样惊艳的合作舞台呢？他们带来的歌曲是平日快乐加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很快乐的一首歌曲啊。继续来关注到歌王候选人万妮达的帮唱嘉宾是吴碧霞，拥有着扎实的音乐功底，层次丰富的声乐演绎与充满力量态度鲜明的说唱碰撞，跨风格强强联手，这将是一个令你非常期待的舞台。万妮达和吴碧霞带来的是王力宏的那首《花田族》。歌王候选人张远的帮唱嘉宾是韦礼安，稳健唱功与创作实力相当的华语歌手，当细腻共情的故事像演绎遇上了穿透力爆发力十足的高音演唱，将会呈现怎样的合作舞台呢？他们两个人选择的歌曲是《巴别塔庆典》，相对来说应该算是比较不那么被大家熟悉的一首清风的歌。好了，今天我有扫到，就是在短视频上看到窦靖童和欧阳娜娜正在排练，我还说他们俩排练啥呢？原来他们两个就是排练今天晚上的演出。歌王候选人窦靖童的帮唱嘉宾是欧阳娜娜，两美，各美其美，温柔的嗓音，邂逅灵动的气质，以青春视角诠释音乐的魅力。当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遇上细腻灵动的音乐构想，这个舞台我非常期待。而且欧阳娜娜还带来了她的大提琴，两个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彩排之后呢，就听到窦靖童彤彤说：“越来越好。”这是我今晚想看的。好啦，还有一对。歌王候选人艾略特的帮唱嘉宾是黄子弘凡，游走多元曲风之间，对情绪把控精准有度，此次有着红酒般醇厚嗓音的复古小声与极具少年感声线的活力青年首次合作，精彩舞台即将呈现。现在听首什么歌呢？现在听一首就是今天晚上窦靖童和欧阳娜娜即将来演唱的《被驯服的象》。但是呢，咱们听到的依然也不是原唱，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它是蔡健雅的歌，而且应该是小 S 帮他写的词，因为小 S 特别喜欢象这个动物，在他的很多专辑啊，他自己的专辑名称当中都有表达对于象的喜爱。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和裘德。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97月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4: Are you OK? OK OK。
12: 九七欢乐秀。
13: OK。旷节佳诺。
12: 佳节上线。

这是苏打绿秋故事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故事。秋天好像就是一个会发生特别特别多故事的季节啊，希望这个秋天你会收获很多在记忆当中留下美好回忆的故事。我是佳诺，欢迎继续锁定九七欢乐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网。今年的一球制胜呢，是澳网刚刚推出的全新的一个表演的赛制。与传统网球比赛需要通过多盘多局的漫长拉锯不同，比赛采取一球定胜负的形式，赢球就晋级，输球就离场。选手们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发球权的归属，增加比赛的悬念。比赛包含24名职业球员、8名周冠军、8名资格赛突围球员、8名外卡球员。阿卡拉斯、斯瓦泰克、辛纳、高夫、梅德、维德夫还有科耶高斯等大牌球员参赛。今年呢是周杰伦也受邀参加，但是比较讽刺的是啊，周杰伦那场比赛我相信大家都看了，他都还没有碰到球，比赛就结束了。对于一个这么热爱网球的人来说啊，有点遗憾啊。首届一球制胜冠军被澳大利亚的业余网球运动员乔丹·史密斯夺得。在接受澳网官方的采访时，他说：“我从未想过，这会让我踏上罗德

墨尔本公园举行，届时呢仍将提供100万澳币，大概是475万元人民币的冠军奖金。从下周开始呢，澳大利亚当地就将开启一球制胜资格赛的报名工作了。哎，我觉得对于所有的网球爱好者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会啊，能够走上自己梦寐以求的球场，和自己梦寐以求的球员同台竞技。当然，也许你会遇到周杰伦。

0: 牌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1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97乐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9元，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97乐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97乐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乐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4: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7: 最省钱。

许巍的一首《故乡》是否让你也想起了故乡呢？其实暑期很多孩子都会回老家，我一直没有过这种特别强烈的回老家的记忆。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我会回四川，因为我的妈妈是四川人，然后在暑期的时候我会被送回外婆家里面，由外婆带我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太小了，那个时候就记忆不是特别特别的深刻。那等我长大之后，好像寒暑假就没有这种能跟着妈妈一起就每一个寒暑假都回老家的这样一个习惯了，所以我是特别羡慕那些有老家可回的人的，然后这种故乡感就会一直一直深藏在心中。但是每年暑期呢，我都会带着孩子出去旅行一趟。这一次呢，也是去了两个我之前都没有想过我会去的地方，一个是哈萨克斯坦，一个是格鲁吉亚。啊，比较遗憾的是，我回来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搞太清楚这个关于托运的一些规定，就我带了很小的那种小酒瓶，里面可能只有几十毫升的酒，就我以为它也是根据毫升来算的嘛，就很小的可以带。然后我确实也带回上海了，结果就在上海托运的时候呢，再次托运就是回昆明的时候呢，我的酒就被扣留下来了，啊，所以就非常心疼啊，因为那个酒瓶特别的好看，我是为了酒瓶就买了一小排的，就一个系列的。酒就被扣下来了。那有一个关于行李的一个新闻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泰国是大家经常会去的地方嘛。泰国将从10月16号起生效一个机场的新规定，允许有关部门在无需客户在场、旅客在场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原因打开旅客的托运行李。但是泰国民航局强调啊，检查将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那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官员说只会打开已经通过 X 光检查疑似含有违禁物品或者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物品的托运行李，可疑的行李将在指定的区域打开，打开的过程将被录影，然后全程收集证据以便进行核查。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行李被打开是有疑义的，那么你可以去查看这一段录影，就看有没有东西被拿出来。行李的主人将在事后被告知行李已被打开。泰国民航局建议旅客使用配备 TSA 海关锁的行李箱，那么安检人员呢就可以在不损坏行李的情况下来打开行李箱了。其实大部分的行李箱都是用的这种锁。泰国民航局还说了，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中东等地的许多国家目前都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由于官员无需在打开行李前联系行李的主人，因此呢也有助于来避免到航班的延误。也就告诉大家，10月16号开始，如果你去泰国的话呢，有可能你的行李箱是会被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打开的。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很多起吧，大部分是去欧洲的时候，因为欧洲早就执行了，就是行李箱是可以在发现有危险情况的这种情况下被打开的。但是呢，我身边也有朋友出现过，就是就回来之后嘛，检查行李的时候发现啊，自己有东西遗失呀什么的。所以呢，就是贵重物品是不是还是不能就是这样子放在行李箱里，会有安全风险呢？来听首歌啊，莫文蔚的《只带一只行李》。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
2: 么？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嘿，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18:08，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在17点到20点超长直播为您带来的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佳诺。接下来呢，佳诺带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最近非常火爆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啊。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当然就是明天周末一个节目，周末我们的嘉年华重磅节点狂欢正当时啊。整个周六的全天，无论是东岸还是西岸，云南民族村、大观公园、丹霞营地等等多个区域都会联动，打造一场可饮可触、可歌可舞的沉浸式民族咖啡盛宴。反正周末到了嘛，相信明天也是人挤人，但是就是要去凑个热闹嘛。首先是咖香花境滇岸巡游限时上演，就在14点到14点30分。它这个呢是在西岸段，就是差不多是至州路至诗布格酒店那一段。主题巡游队伍带着咖啡香气与民族风情沿街巡游，把咖啡文化的浪漫与热烈送到每一个角落，沿途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咖香与花境交融的氛围。另外有四大舞台联演，包括有新蓝草乐队、多性感舞台、冷萃舞台、咖啡因舞台轮番登场，从民谣到潮流音乐，适配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在咖香里享受一场视听盛宴。西岸呢更是有8个舞台演绎不停歇啊，更有木脑颂歌、非洲派对，还有 DJ 非洲鼓、傣族的扇子舞，还有傣族的刀舞、傣族的紧纳罗、傣族的扇舞等等特色的民族演出，把云南的民族风情与咖啡文化深度融合。西岸现场呢设置了咖啡扎染体验、非遗竹编挂扇体验、非遗民族图腾面部彩绘体验、国风水扇体验，在手作里感受文化碰撞，把咖啡相关的非遗爱好都带回家。这个是我们的西岸和东岸的主会场了。那在民族村呢，明天也是同步开启了火把节的主题狂欢，搭配着咖啡集市，有一个咖啡节加火把节的双节联动沉浸式体验。白天逛咖啡集市，淘精品咖啡，夜晚呢加入了火把狂欢，感受云南最热烈的民族氛围。哎呀，明天晚上真的值得去民族村哎，有野寨音乐季，就在民族村，丛林回响、巴格大，还有普曼卡瓦等等，咱们云南非常拿得出手的这些摇滚乐队啊，然后这些雷鬼乐队轮番登场，在山林间的音乐里，伴着咖啡香与火把光，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狂欢。再来看看大观公园，明天也很热闹，它也是联动了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同步开启了它的第22届荷花文化节。白天呢可以逛日行风雅荷花主题集市，赏国风演绎，在荷塘边品味特色咖啡，感受国风与咖香的浪漫碰撞。夜晚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大观楼，有一个大观梦华路的沉浸式夜游，打造了国风荷塘沉浸式的限时夜游 IP， 在月色与荷香里解锁咖啡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再来看一下明天的丹霞营地，19点到20点，丹霞营地开启了一个傣地的狂欢场，在节奏里释放活力，感受云南特色的泼水傣地的氛围。同时呢，丹霞营地9天不间断的萌宠活动还在继续啊，就是宠物友好的新样本啦。如果你们家毛孩子没地方去，就带着他一起到这个丹霞营地，在咖啡嘉年华里撒欢吧。8月8号呢，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全天精彩不停歇啊！明天和后天是最后两天了，应该是8月9号和8月10号周末最后两天了。我觉得不管你爱不爱咖啡，你都要去凑个热闹，对不对？因为这是咱们云南人的咖啡节。好了，来听一首岑宁儿的歌，叫做《咖啡冒泡》。明天一定要记得到我们的咖啡文化节去冒个泡。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乐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乐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乐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3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臀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倾情献唱。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与错过，将爱而不得的惆怅，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

0: 兰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6: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7: Are you okay? Okay, okay.
5: 九七欢乐秀。
6: Okay. 旷节佳诺。
5: 佳节上线。Okay.

特别有老上海风情的一首，来自于许茹芸的《秋歌》，送给这个秋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我相信最近这两天呢，大家都已经开始期待九月了。哎，八月才到，为什么要期待九月呢？因为九月上旬，苹果将开它的新品发布会 ，iPhone 18 Pro、Pro Max 以及首款的折叠机型 iPhone Ultra 将于九月上旬来发布，九月下旬开售。那如果是常规版的 iPhone 18，入门款的 iPhone 18e 以及第二代的 iPhone L 呢，会推迟到明年的三月亮相。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一款 Pro 以及 Pro Max 的机型正在等待更新的话，那么这场发布会你就会比较期待了。受芯片存储成本上涨的影响，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呢，预计较上一代会上涨200到300美元。那这个200到300美元的涨幅，对于咱们折合成人民币之后呢，确实我觉得不小。所以是不是会更换成 iPhone 18，还是去在这个时候去买一个 iPhone 17捡个漏呢？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考量。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吧，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7 Pro 系列有哪些升级呢？首先，它眉毛那个地方那个灵动岛呢缩小了 ，Face ID 的泛光照明器将移至到屏幕下方，而为更小的灵动岛腾出空间。它将继续采用6.3英寸和6.9英寸的屏幕尺寸，但将使用所谓的 LTPO 加显示技术，有望带来更长的电池续航。手机其实，它在不断的技术精进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更轻，以及续航能力更强，屏幕更大，功能更多。而且呢，它多了一个深樱桃色，这个配色呢，同时还会保留浅蓝色、深空灰和银色。现有的橙色和深蓝色呢，预计将停产了。后置了一个陶瓷护盾 design， MagSafe 区域的后置陶瓷的护盾，外观将更加的磨砂化，与背板融为一体，告别了当前的双色调设计。将会使用 A20 的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第二代的 2NM 的工艺制程，相比较 A19 的 Pro 芯片。在性能和效能上将有助提升，就芯片又升级了，自带 C2 的基带，苹果自研的第二代 C2 的基带呢将首次亮相，延续了 CEX 芯片在速度和效能上的优势简言之就是它的芯片速度啊、效能啊都会更进一步。卫星 5G 借助 C2 基带， iPhone 18 Pro 系列呢有望支持通过卫星来进行 5G 的网络连接，实现无 WiFi 或者是蜂窝信号时候的网页浏览。这个就比较有点高级了，特别是去到什么雨林啊、沙漠啊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就很牛了。而且呢，预计将搭载苹果下一代的 N2 芯片，以支持 WiFi 7 WiFi 都到第七代了，还有蓝牙 6.0 等等功能，可变的光圈，主摄4800万像素的 Fusion 相机，传闻呢将配备可变的光圈，允许用户进行控制进光量，从而更好的掌控景深的效果。就原来我们的那个光圈看似是可变的，我们的手机不是都可以调整光圈吗？什么调整到 1.2、1.4 呀、4.0 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其实是通过电子来调节的，真正就是光圈的调节，这个对相机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它简化了相机的控制按钮，移除了触控感应和触觉反馈，仅保留压力感应功能。而且呢 iPhone 18 Pro Max 为了容纳更大的电池呢，机身将比前一代更厚了、更大了。这些变化我相信对于 iPhone 18期待的人来说呢，有些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其实已经是习惯性了吧，就是到点了咱就要配合 iPhone 的更新换代，咱们也换一个手机。不过10000多，然后还要涨价，这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二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5: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

0: 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97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9元，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97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97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3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的一首《如风往事》，就感觉两个老灯坐在那里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年少，但是身上没有灯味，只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感叹。最近啊，看到搜狐的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真人互动与真实的内容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被 AI 所替代，或者说 AI 碰做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省下一些我们的时间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比如说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出去玩，以前出去玩呢，很多事情是要靠自己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来搜索，如何来制定行程，我们这一趟去哪些地方，哪个地方需要待几天，怎么去等等这些信息。那这次我出去玩呢，我就直接交给 AI， 就先交给 AI， 我说我准备去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总共时间是多久，我对哪方面感兴趣，你给我计划一个行程。我们知道他计划的行程一定不是最完美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还不一样，但他计划的行程一定是最常规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去的，分配的天数呢也是大部分人都会使用的天数，就合理性上呢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子他就会给你制定出一个大概的行程了，然后包括哪天有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航班，其实他是可以通过网络查出来的，所以这就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去准备行程过程当中的需要投入的一些精力。当然去到景点之后呢，我也发现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用处，就是你每到一个景点，我们出去自由行的话其实是没有导游来讲解的，那么大的景点的介绍呢，以前就是要靠百度，然后百度完了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大的，那关于这一个建筑然后这一幅画的介绍呢就很难搜索到。现在我发现你只要拍张照片，你到了哪个建筑门口啪嚓拍张照片，到了哪一个展览品的门口，博物馆嘛，逛博物馆的时候头晕眼花的，拍一张照片发给你手机里有的 AI 软件，它会立即通过比对，通过搜索给到你相应的介绍，而且呢还是挺准的，包括一些植物如何去鉴别等等。就极大的就是减少了我们去网络上搜索的这个时间，以及让我们在旅行当中好像有一个贴身的小导游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是好的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在听到 AI， 看到 AI， 我们身边的很多真实的人被 AI 替代了。就像我们接个电话，我现在巨烦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接起一个电话来，你发现对面的人说话好像是个真人在说，可是你跟他聊了一会儿后发现他只会一些机械的回答，他是一个 AI， 这种时候我会很愤怒，因为人是会有这种情绪的反应的，而 AI 没有。所以呢，张朝阳就说了，信息获取和真人的沟通是两回事儿。 AI 目前还取代不了人类的交流，在信息海洋里人更需要出来交流，AI 时代真实的互动环境更加难能可贵。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现在 AI 生产出来的东西让媒体和内容产生了一种塑料感，就像是化肥催出来的西红柿，看着光鲜，吃着呢一点味道都没有，反而是那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带点泥的胡萝卜，看着呢不是那么好吃，但是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呢好吃有味道。我们现在去到菜市场呢，就去到超市就会去寻找那些没有过多的化肥啊，现代的这些科技啊，现代的这些化学各种原料啊浸染过的产品，尽可能原生态的也好，原生的也好，最好呢鸡蛋是野鸡生的，不是人养出来的。就我们会在繁琐的世界里去寻找那些更加真实的东西，那其实以后的 AI 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确实就是可能会接触到很多 AI 为我们提供的，但是我们也可能会在 AI 越来越充斥到我们身边生活的时候去寻找那些不是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看到不是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付更多的费去感受它，体验它，这也是 AI 时代人的价值。感觉就是自己给自己上了一个价值，希望自己以后不要被替代那样子，但是确实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是无法替代的。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最火爆的这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奥德赛》吧。诺兰的新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时候啊，所有场次悉数售罄，甚至有人在社交平台花2000元求购4张票。好久没有见到影院这么火爆了。有幸运的影迷啊，在晒出票根的时候就这样感叹。今年的暑期档热度非同一般，从7月11号开始，功夫女足呢就长线领跑，已经破22亿了，而且呢它的整个上映的时间拉长了。八仙超12亿，摘得了今年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之冠。蜘蛛侠崭新之日呢，开票首周票房就破8亿了，哇！你看这几个亿、几个亿的就往前奔。优质影片接力前行，2026年暑期档已经连续25天单日票房破亿了，数字仍在刷新当中。关键是《奥德赛》还没上映呢，对不对？在《奥德赛》。30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了59.7%，因为之前有人说啊，影院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减弱，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可以选择在家看，他们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投影设备。而蜘蛛侠崭新之日，30岁以下的观众占比高达64.6%，就说明年轻的一代们没有放弃影院，他们依然是这种口碑自发传播的主力军。而功夫女足用周氏喜剧把3年甚至更久没有走进影院的观众重新拉回到了荧幕前拍手大笑。上映首日是2.6亿，刷新了近5年内地影史暑期档首轮首日票房的记录。八仙，哎，没想到，当然它不是传统的咱们熟悉的八仙过海，讲的是8个小神仙啊，很惊喜的一些故事啊。他注入了神仙也要坐班，八仙本是凡人这种现代表达，大批观众说比哪吒二还好看，这种感叹当中二刷三刷反复品，到底有多好看呢？只有去看了才知道。奥德赛呢消耗了超640公里70毫米的影片来拍摄，用近乎偏执的高规格制作和史诗叙事为影迷呈现了极致的视听。158场的 IMAX 点映，平均上座率高达94%，而我好奇的是那6%去哪了？为什么有人想买买不到？打破了 IMAX 中国影史最高上座率等多项记录。你想想看哦，70毫米的胶片消耗了640公里，那么对于导演来说，剪片儿其实不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剪映上自己拍的那些视频啊，拉一段上来就开始剪，想到哪个点就到哪个点，这段不对删掉，下一段再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得用最老式的机器，然后把胶片放上去来找素材，然后再来复制，再来剪辑。哇，这种就是和 AI 时代的真正的抗衡，我感觉。蜘蛛侠崭新之日呢，上映首日的零点票房是2700万，深夜满座开场，刷新了近5年零点场销售的记录。也就是在这个暑期档，很多的记录被刷新。我们也发现，其实电影一直都在，影院一直都在，可能就缺少那么一部让你想走进去看它的电影。这个暑期，一切都好了，一切都来了。明天周末。不去咱们的咖啡文化节，就去看电影吧。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乐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乐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乐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3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臀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

0: 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诺。刚听到的是王力宏71/1。其实我觉得幸福如果这么分的话，就好像感觉只剩一点点，但如果是那些压力呀、痛苦呀、悲伤呀，如果这么分的话，好像都不算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阿尔兹海默啊，其实我是一个记忆力就是感觉一直就不是特别好，然后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吧，记忆力还越来越差的人，我就特别担心自己得阿尔兹海默或者是得记忆衰退相关的认知障碍的病，我特别担心，所以每每看到这样的好消息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困扰人类百年的阿尔兹海默病一直是一个医学难题，它的致病核心在于大脑内的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逐步的侵蚀了记忆力。传统的治疗药物大多直接进入到大脑去分解斑块，不仅实施难度大，还容易带来脑部的一些副作用。最近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龚启勇教授联合海外的科研团队发布在顶级的医学期刊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新思路。这项技术并不强行的破坏脑部的沉积物，而是修复大脑自身的血脑屏障代谢通道。依靠人体自身的循环系统来把有害的蛋白排出大脑，经由肝和肾完成代谢，安全性呢远远的高于传统的疗法。实验数据表明，仅仅2小时就能清除近半数的致病蛋白，认知与记忆力的改善效果最长可以维持到半年的时间。不知道这个是通过药物或者是手术来进行，或者是在阿尔兹海默哪一个阶段它才会有用，因为通常情况下呢，阿尔兹海默比较轻的时候早期干预，更多的药物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已经到中后期的话，好像就不是太有用了。但这个研究呢，给我们健康人提供了一个日常护脑的参考。比起我们依赖药物，激活自身的代谢，身体的自身代谢是养护大脑的关键。也就是说，不仅是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的大脑呢，也是需要我们日常去保护它、保健它的，提高自身的代谢功能。针对像经常健忘啊、睡眠差、用脑过度的人群，可以通过改善微循环、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来辅助养护大脑。其实你随便搜一下，就是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去做的，做了你可能身体就会慢慢变好。比如说早睡，10点以前睡觉啊，实在做不到的11点以前睡觉，不要超过11点睡觉。就这么一件事情，你从今天开始做，每多一天，你的身体就会从中获益一天。可是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还是做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在问我自己啊。还有饮食，吃饭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肉行吗？先吃蔬菜再吃肉，然后蛋白多吃，多吃优质蛋白，很多很多我们知道是对身体好的，能够改善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外在的免疫还是内在的免疫，大脑的微

循环等等，我们知道它好，但我们不一定能做到。未来啊，这项技术落地之后，阿尔兹海默病或将实现早期干预，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着病情发展，给中老年群体的大脑健康保护带来新希望。哦，对了，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经常用脑，你别说，老人爱打麻将呀，爱打牌呀，都是一些特别好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都有助于我们的大脑保持健康。反而是刷手机这件事情，是绝对绝对的对我们的大脑组织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

0: 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

0: 业务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块9，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最省钱。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1: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中国黄金协会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阿根廷足协日前宣布，经过该协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将7月15号定为足球国家队日，以纪念2026年7月15号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战胜英格兰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6: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

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末年，外国船只频繁出没日本近海，要求日本通商开国，德川幕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贫困潦倒的日本宫廷，当朝孝明天皇也在忧虑着，有志之士开始思考救国之道，他们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帜，力争借国难之际迫使幕府交权管理，实现国家的革新。

这个时候，被送入宫廷侍奉天皇的大纳言之女中山庆子怀孕了。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在日本乱世出身，肩负着日本近代重大变革之任的明治天皇。

本书以文学的笔调，宏大的篇幅，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那场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人物形象，展现了有志之士为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国家兴盛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所具有的坚定的信念。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作者山岗庄八，1907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17岁起开始从事印刷装订业，1933年创办了人众俱乐部，开始启用笔名。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著述很多，创作日本历史小说20部，计100册，为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1978年9月30号去世。日本1998年曾经选出最畅销的10部时代小说，山岗庄八的德川家康排行第9，总销售量竟然超过3000万部。

嘉永三年，也就是1850年，一位法号连月的尼姑，为了躲避流言而四处寻找落脚点。施以援手的清水寺的和尚月照和拜托连月说情的大夫田中和内介相继出场。由这两个心存抱负的人物，小说拉开了宏大的叙事场线。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和民族沉睡了多年的太平盛世即将惊起。孝忠皇室的大纳言把爱女送往宫廷，为屡受皇子夭折之痛的天皇延续香火。中山家的家臣兼庆子的老师田中和内介临危受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期盼着拯救国人于水火的第122代天皇的降生。之前山港的德川家康风靡中国书史，他讲述的完全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明治天皇讲的是影响至今的现代大变革。人们从前者那里只能抽象地关照着自己，而在后者那里看到的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有评论认为，作为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娓娓道出日本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及全国奋跃的情形，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如果读过这本书，一定有读者头脑里面会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同时面临着西方殖民入侵的困境，并且也几乎同时进行了维新运动，为什么一个成功了，一个却失败了？相比于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惨败的收场，明治天皇率领维新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最终把日本带入了富强的快车道，基本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书里面让日本沦为殖民地的那几个章节，光看英国、荷兰、美国、俄罗斯等国威逼利诱，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就忍不住会想到我们的林则徐鸦片战争等影片。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样的屈辱，难免会让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有着切肤之痛的共鸣，从而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8: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金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1: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明治天皇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以优美的文笔、宏大的场景，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决定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本书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史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坚定信念，对安政大狱、樱田门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详实生动，是一部了解近代日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以下为您推荐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连玉不在。人有时会猛然记起不经意间忘记掉的重要的事情，而一旦想起，就会发自内心的 为自己的粗心而震惊。那天全场的气氛就是这样，不，与其说全场，倒不如说是搬家尼姑连月震惊更为贴切。此时连月的搬家和他那不拘一格的和歌成为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没有人知道这位尼姑的准确的年龄，只是听说她的父亲撒手人寰时，她说了一句：此逢大厄之年，类似于中国的本命年，但计算方法不是十二或者十二的倍数，而是指男性虚岁25岁、42岁、61岁，以及女性虚岁19岁、33岁、37岁。于是人们推测，那年他应该是33岁上下吧。从那以后，10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嘉永3年，公元1850年。即便如此，尼姑依然励志如旧，也因此总是遭到轻浮男子的尾随，不得已四处搬家。今天他来到清水坂卖陶瓷，正好清水寺的月照路过此地，他向月照诉起苦来。月照除了弟弟信海和陈旧院的镇慎，还带来了4个威严的武士。手艺不错嘛，听到五官有些过于端正，年轻的月照这么说，连月尼姑赶紧询问哪里有合适的转居之处。我在圣护院附近的住所进了强盗，而且那里流言越传越广，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听尼姑这么一说，月照觉得自己似乎也有所耳闻，于是他说，要是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就来陈旧院给我们侦查吧。尼姑高兴地听从了这样的建议，兴高采烈地跟在6个人的后面。阳光已经盛下，门外两侧错落有致的绿色底部隐约传来水流的声响，时间已经未是下午2点。尼姑师傅，听说您请了那强盗吃了3碗大麦炒面，是吗？那位名字叫做日下部的侍卫突然发问。居无定所者，心忧万般伤断肠，愁情难思量，朦胧月夜花团下，静卧深思难安康。好像正在等着这个话题似的，三国大学笑嘻嘻地吟诵着连月创作的和歌。吟诵完，他还用一种似乎同情的语调调侃补充，那样的流言对这种心境下的尼姑师傅而言，未免过于残酷了吧。连月尼姑满脸通红，流言中的强盗是个身强体壮的男子，尼姑不忍放任不问，就将别人送来的现成大麦亲手做成炒面施舍给他吃了。要是有米的话，就可以做米饭给你吃了。听到这话，强盗眼眶红润了，吃完3碗炒面，他悄悄把已经藏好的装有偷盗来的物品的小包推向尼姑。尼姑没有接，当然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值多少钱。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强盗走出尼姑的草屋，刚过5-6条街，就在一条上坡道的路口吐血而亡。第二天早上，发现这情况的百姓说，

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不小的骚动。毫无疑问，强盗是被大麦炒面毒死的。验尸的官人并没有过度怀疑尼姑，但这样的事件注定要成为市井之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仅如此，一些欲向尼姑示好之人打着消除谣言影响的旗号，甚至上门来询问事情的真相。

尼姑尖叫着逃出了尼姑庵，像往常一样，她在门口挂上连月不在的牌子，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头扎进了手工陶瓷的制作当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尼姑的美貌以及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年轻外表，一定会使人产生联想，她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很深的孽障。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50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

0: 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 5.0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夏天夜晚约上3-5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原始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采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甚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里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生动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克先生。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数十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作者对浩瀚的古文献资料考辨真伪，从盘古开天辟地叙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把散落在群集当中的极光片语遴选出来，融入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机的古代神话体系，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律的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图系。

作者袁珂，1916年到2001年，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1946年开始系统的研究中国神话。1984年担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先生先后撰写了《神话论文集》《巴蜀神话》等20多部著作及800余万字的论文，作品还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入选学校课本。

2011年5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再一次重申，中国网络上那些所谓其主张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等传言，其实都是荒唐无稽的谣言。在此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争论，这也印证了再版中国神话传说的必要性，从而呈现出中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瑰丽多彩、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

做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积淀了代代传承的中国神话，这些神话传说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不同的传承方式，广泛而持久地流传着。目前古籍当中记录神话较多的只有《山海经》《楚辞》等等，诸神故事早已支离破碎。如此贫乏的神话资料，尤以创世神话为甚，以致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创世神话的争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神话进入垦荒时代，以鲁迅、茅盾、闻一多等为代表的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的概念和范畴，在中国文献里面发现和圈定了可视为神话的素材，并把它们从古代文献当中抽离出来，迈出了重建中国神话殿堂的第一步。

作为中国神话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第三代神话学家。袁克先生从这些零碎的材料当中，通过收集、整理、梳理、分析，并构建出

搭建出中国神话传说系谱的相对完整性。这样一部著作，想来会引导对中国神话传说感兴趣的读者进入一个神奇绚烂的世界，顿着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迹，亲近皇帝和蚩尤的战争的现场，感受远古意和嫦娥的飞天传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30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我是冰雨，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珂先生。原是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彩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胜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深度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哪个能够传授？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那时是混混沌沌，谁个能够弄清？有什么在回旋浮动，

融合可以分明，无底的黑暗伸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阴阳二气盛合而生，他们的来历又从何处？苍穹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动手经营？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远在2300多年前，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就在他著名的诗篇《天问》里提出了一连串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怎样构成和谁是天地的开辟者这类问题。从这些问题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混在哲理当中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影子，但因为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写出答案，古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又常少，身在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要想从这些问题里考见远古神话的真相，就很困难了。有一个类乎神话的预言，记录在比上述诗篇时间稍早一点的一部古书《庄子》里。故事说，南海的天地叫条，北海的天地叫呼，中央的天地叫混沌。条和呼两人常到混沌那里去玩耍，混沌非常殷勤周到地招待他们。有一天，条和呼商量着怎样报答混沌的恩德。他们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等七窍，用来看呀、听呀、吃东西呀等等，偏那混沌一窍也没有，未免是美中不足呀，我们不如去替他凿出几窍来。于是就带了斧头、凿子之类的工具去给混沌开窍，一天凿一窍，七天凿了七窍。但是可怜的混沌经过好朋友们这么一凿，却是呜呼哀哉，寿终认寝了。这个有点滑稽意味的预言包含着开天辟地的神话概念，混沌被条和呼代表迅捷的时间凿了七窍，混沌本身虽然是死了，但是继混沌之后的整个宇宙世界却也因之而诞生了。混沌在中国古代神话里面确实是一个天神的名字，《山海经·西次三经》里面说，西方的天山上有一只神鸟，形状像个黄布口袋，红的像一团红火，六只脚，四只翅膀，耳目口鼻都没有，却懂得歌舞，名字叫做帝姜。帝姜就是帝鸿，也就是那个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所以庄子预言就直接把它当作了中央的天地。至于有人说混沌是皇帝的儿子，那倒恐怕是较后期的传说了。不管混沌是天地还是天地的儿子，除了追求反乎自然、不识不知、无为而治的道家以外，是没有人喜欢这个黑乎乎粘连成一片的混沌的，所以后世传说里面混沌是被丑化了。神易经说混沌是只既像狗又像人熊的野兽，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因为是个睁眼瞎，自己走路就很艰难，但别人走到哪里去他却知道。遇着有德性的人，他就一股蛮劲儿的抵触，遇着横行霸道的恶人，他反而服服帖帖，摇头摆尾地依靠着他，这种卑贱的脾气，实在是天然生成。平常没事的时候，这家伙总爱咬着自己的尾巴，回旋着，仰面朝天，哈哈大笑。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人们对于和黑暗差不多同意的混沌，实在是没有很好的感情的。

关于开天辟地的正式的神话出现在汉代初年的一部叫做《淮南子》的书里，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上古还没有天地的时候，世界的景象只是混沌，看不出一点形迹，慢慢地生出了两个大神，一个是阴神，一个是阳神，在那里苦心经营天地。后来阴阳判分了，八方的位置也就定出来了，阳神管天，阴神管地，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世界。可是这个神话哲学的意味过于浓厚，实在是不能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兴趣了。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

0: 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1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17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4: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8: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白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妈妈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哎，露露妈咪啊，一到这个吃饭的关系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吃豆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钟一下啊，看见那这个小冉冉啊、精灵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9: 冉姐说了，不吃饺那人嘞，就是饺那云南人。等云南人来家了嘛，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鲜香的饺。我的闺蜜她妈妈就讲了，每年的七月份都是因为吃饺进医院。
8: 那哦好呀，我这个要找个方式做闹钟啊。
9: 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嘞，我们来讲哈做闹钟的症状。如果吃饺一下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发觉瞧见小冉冉，那个就是做闹钟了，赶紧去瞧医生个。还有嘞，就是每天都觉得想睡觉，昏昏沉沉呢，没得力气。或者来经常卡饭乐卡饭发早跑来跑去呢，这些发常的转转也是做闹钟了。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反应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反应。大发吃了野山蕨嘞，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了异常的反应就要考虑要做闹钟，要赶紧去瞧医生。
8: 哎，么这个医生就要找个做才会避免被闹钟。
9: 这个嘛，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有嘞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嘞，就是热卷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超负的，否则嘞就会产生毒素。吃野山卷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喝酒个，万一吃卷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质，但也不要太硬了嘛，嘎。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部，挨它透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挨毒素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反正沾不沾我自己试试就沾得了，确定。

0: 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

0: 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Yeah.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

0: 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五菱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五座六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 5.0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我
12: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吴主任，我现在到我们养老院的后厨能帮忙摘个菜啥的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你看呐，从过去一个严重瘫痪不能动的老人啊，现在啊，我们都能去厨房摘菜了，多大的转变啊！所以说呀，只有基因重组，我们才能收获健康。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打针、吃药、手术的循环呢，彻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像你一样，过去因为脑中风、脑梗、严重瘫痪的患者恢复过来了，可以说非常不容易啊，太难得了。那您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现在也恢复得挺好，我看没问题。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啊药啊，你直接就能停药了啊。
0: 哦，能直接停药了。
1: 对对对，可以直接停了啊。
0: 哎呀，你说我咋一听见您这声音啊，我光顾着高兴，光激动，还真的是有个事儿呢。
1: 哦，什么事儿？你说，我能力范围之内呀，我都能帮您做啊，您讲。
0: 哎呀，我现在就冲着这活动来的，我介绍了几个老爷，这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想定。现在不是说100块钱还能便宜90块钱吗？
1: 对，
0: 他们都委啊，这几个人都委托我，都拜托我，让我就说是和你说说话，给我们三个老人报三个名。刚才差一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是这样哈，我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所以没有办法帮您登记啊。确实，现在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那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哎，就花这么一点钱就能用得上。这样，稍后呢，咱们就当是锻炼手指了啊。打一下场外电话呢，报名，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们以后啊就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0: 行，谢谢吴主任啊，反正这个名额你要帮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我这电话打进去，我就说我和吴主任通过电话了啊。
1: 对，哎，对对对，放心吧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说话算数，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您啊。同时呀，也祝老大姐晚年幸福。好，那我们时间有限，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吴主任，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哎，好，再
0: 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

0: 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主任啊。
1: 哎，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欢迎你。
2: 吴主任，我就想问问啊，慢性病呢，是不是不重组那个基因就治不好，是吧？
1: 啊、哦，那当然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基因呢是人的病根儿，基因也是人出生之后的命根儿。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以前呢咱们治病啊是因为科技程度不够，所以没有办法重组基因啊。那现在呢是能通过基因医学的不断应用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让我们没有患病的基因，我们的疾病啊才能是彻底的治愈啊。
2: 哦，那以前都是白治了呗，还越治病了越多了。
1: 不能说白治吧，而是说治不好啊，越治越重。你看现在我们基本每个人身边呢，你看一看，朋友啊、亲戚啊、邻居，哎，你一问，为什么呢？就因为无效治疗发生基因的恶性病变造成的，所以开始大力的推广基因医学治疗慢性疾病了。啊，那您说一下，主要您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2: 我原来吧体格还是挺好的，因为啥呢？我原来是搞体育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这个糖尿病的药吧，我也没吃，胰岛素啊我也没打，我呢就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我就这样吧。可是餐后的血糖呢还在9.5左右。
1: 哦，还是高啊，时间长了肯定是有并发症啊。
2: 是呀，后来嘛就不行了，我这个脑袋吧出不血，然后出完血吧、就钙化了。那个时候呢老是流口水，关键的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吃东西呢都费劲。
1: 哦，有后遗症了啊，那肯定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2: 你算说对了，真的没少治，反正就是恢复那么一点点，但最近呢不知道咋的，走到呢老是像那个栽跟头似的。完了这个腿呢也不好使，就感觉那个腿啊没有劲。
1: 哦，
2: 我呢也不爱吃啊，你说上医啊，去了给你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完了呢在那里一排队啊，一排就是一个上午，有时候都排到下午去了。
1: 我理解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该做的检查呢还得做。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危险啊，为什么呢？本身糖尿病就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危人群，糖尿病患者70%，而且你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啊，你这个病你知不知道？哎，犯一回严重一回。并且你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有点踉跄啊，这叫什么呢？中风先兆，你千万小心呐。哎，所以说怎么办呢？今天你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可以说呀你是幸运的。那么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赶紧用上，那甭管现在是有活动还没活动，说补贴不补贴90%，就你目前的情况你一天都别拖啊，你听我的，包括一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跟我们场外老师讲啊，就说吴主任说的，把你地址电话都留清楚，第一时间给你送货，马上用，别耽搁。也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才能不替你担心。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那就是救命符啊。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药效浓缩，药力强劲，这里边毒含的是 5S 核酸基因。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了核酸检测的强大之处啊。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只有核酸才能改变基因环境，才能帮助我们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

0: 因呢？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它呢可以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对它们同时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所以说不管多重的病，只要没有基因变异，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创造奇迹，知道吧？
1: 哦哦哦。
0: 你这个糖尿病啊，你听过咱们节目应该也了解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2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所以它是个基因的病。那你不对基因进行修复重组，啊，你又没吃降糖药物来进行控制，那你想想，你好得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别的药啊都不好使了，就赶紧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见效非常快，3到7天之内你血糖就正常。你血糖一正常，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粘稠了？血液不粘稠，你就不用担心说再梗住啊，或者说再出血了。啊，
1: 嗯嗯。
0: 再有一点，5S 核酸基因呢，这是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啊，它能对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我说过，从头发丝儿到我们的脚丫啊，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一个长长的基因链把咱们5脏6腑啊、4肢百骸呀、5官9窍、筋骨皮肉都给串联在一起。哎，你让你整个的基因链健康啊，那我们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说基因重组特效药能给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和替换。你记住啊，光修不行啊，重要的是替换。所以说我建议您试试啊，这个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
1: 哎，行，现在不是有那个活动嘛，说能省90%的药费，这个一再拖，我心里是明镜似的，我身体真的是要完了啊。
0: 是啊，所以活动赶上你就用，哎，就没赶上你这病也不能再拖了，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重要啊。
1: 哎，
0: 好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赶快去打电话啊，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是

0: 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人类基因与健康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很高兴啊，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同遨游在基因的世界，我们一同寻找一个健康长寿的方法。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为宝贵啊，我想许多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金钱呢。当然我觉得呀，这不够准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啊，是生命，是健康啊。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源泉，它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买不到生命，买不到健康。一个人拥有了宝贵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只要去努力，那就会拥有无数的财富。那么在我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我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我们来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谈到健康和长寿啊，一直以来可以说是我们在追寻的。那我们怎么能做到长寿呢？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为什么呢？因为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呀，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体质、健康程度等等，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转化成果，它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大家记住，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研究发现，细胞作为人体的基本单位，它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那么目前已经证实的，细胞的好坏呀、活性、健康程度，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病人太多了，而且病人会越来越多。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中国缺医院吗？不缺吧。中国缺医生吗？不缺吧。中国缺药物吗？也不缺呀。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病还越来越多？那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呀？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基因重组的方法。我们缺的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呢，效果呀，基本都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再不改变治疗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你看大家知道的啊，吸烟喝酒，这是直接损害基因的。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和酒里边的乙醛，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以后的相关联的11种，没有一支烟是无害的，也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所以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基因。而修复基因才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就容易治愈。我们只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恢复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够斩草除根呐。这是治疗疾病预防唯一选择。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这是未来20年我们实现全民健康的终极医学手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制作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重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那为什么创造这个奇迹啊？啊，这就要说到啊，他独特的核心技术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啊，它的核心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现在已经被医学证实，它是我们人体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工厂。而 5S 核酸基因，我们正是从唯一的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了能够改变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5S。

次核酸基因，才做到了治愈疾病有了高铁的速度。 5S 核酸基因呢，被称为人体的基因化工厂，是世界上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就是治疗慢性病重组基因的专用药。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能进行最有效的重组，同时呢，活化脏腑器官啊，正常的运行。一个周期60天，让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健康，愈后永不复发。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都力荐大家用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呢？只要你用了，在你身上啊，就会见证医学的奇迹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反复的强调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基因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不仅仅操控着我们人的长相啊、美丑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其实啊，它也在操纵着我们的生老。啊，像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啊，优生优育什么意思？啊，一定要有优秀的健康的基因，因为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所以你生这孩子，他健康不健康，他跟父母的基因呢，有直接关系。那如果说父母亲有什么毛病，啊，孩子他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对吧？人呢，其实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那在治疗基因病方面，除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那一刻啊，我们呢，有一位临床试验的患者，啊，他本身呢，就是一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当时呢，他都已经是81岁了，啊，心衰达到了4级，那不光是全身的水肿，浑身无力啊，最要命的是他呼吸困难，哎，上不来气儿，越到晚上越严重，经常是憋得满脸发青，啊，发病的时候那眼眶都是青的，实在没办法，只能靠注射强心剂啊，才能挺到天亮。那最后啊，有个医生呢，就建议他换心脏。说那换心脏啊，先不说这年龄大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啊，说手术的风险呢，咱们先放一边儿，啊，花多少钱呢，也放一边儿，因为人家也不差钱。而关键是匹配的心脏，那你不容易得到啊。啊，等了1年多都没有合适的。但是他的病情恶化速度啊，他等不及呀。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听说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啊，但是当时呢还没有上市，效果到底如何，没有临床的数据来说话。那可是他对我呀非常信任，决定呢自己来做这个疗效验证。那当时他的身边很多人也都劝他，说不行啊，啊，你这是冒风险呢。那老教授怎么说的呢？说第一，医学就要有献身精神。啊，第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啊，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机会。就这样，他用了之后啊，那关注的人呢是非常多，啊，所有人都在期待，想看看最新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能不能在他身上创造奇迹。而就在大家的共同亲眼见证之下呀，服用不到3天，老教授的呼吸呢就明显的顺畅了。身上的水肿呢，眼看着慢慢的消退了。治疗

0: 到十五天的时候，他就彻底的停掉了强心药，而且不用任何人搀扶啊，自己啊就能来回活动。一个周期的时候，他所有的临床表现症状啊都基本消失了。等到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啊，你再看老教授啊，面色也红润啊，呼吸也顺畅，全身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紧接着就给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身体的检查，通过心电图啊、CT 啊、彩超啊、基因检测等等啊，他整个的基因链啊，就像年轻了20岁一样。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他是病入膏肓，啊，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之后是精神百倍呀。可以说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顽疾啊，啊，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无论您的病有多重啊，身体有多少种病，病了多少年，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治奇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医学方式，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活到120岁，但是我能保证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一定尽心竭力。如果您身上的慢性病、老毛病用过很多种方法，吃过无数药，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说还没有治好，都白花钱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效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最后啊，我提醒大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报名直接补贴 90% 的药费，名额呢非常宝贵。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多考虑考虑啊，好好说话，都商量明白了，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我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了啊。嗯，
3: 对，因为跟你通话了，那个我的说实话就是特别的高兴，我也感觉就是感谢你。你说我就不用就是下支架了呀？
0: 哦，不用下支架了啊。其实支架的话呀，听众朋友们记住。它既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啊，它就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啊。如果你不把这个定时炸弹拿掉，那我们早晚会出现基因突变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很危险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嗯，有10几年了。
0: 哦，10几年的时间了，不短了啊。那说明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那你应用的非常。

0: 及时啊。
1: 是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稍微的有一点憋闷啊，难受啊，偶尔有这个心理不齐啊，不过就是有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没太注意嘛。但是后来时间一久就不行了，尤其最近这几年就不行，时不时的就犯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是真的是挺吓人的。
0: 嗯，当然啊，这个心脏病是越来越重啊，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啊。
1: 是的，没办法，有好几次啊都好像我其实就是我也挺害怕的嘛。你看前段时间他又犯了，大夫说就是让我下支架嘛，一来是下一个支架吧，就是价格就是得好几万，其实我也挺心疼钱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听人家说那个东西他那你下了之后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因为支架嘛它是救急用的啊，不能说它是治病的。
1: 嗯，对，因为我们临近老刘嘛，就是五年之内一共下了有两个支架，所以说我就想嘛，就你说毕竟就是我们孩子还没结婚嘛。
0: 哦，都为孩子考虑啊。确实是这样，尤其我回国之后啊，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道路上，我发现我们病患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家里呢没钱治病，哎，有病就要治，要是治光了，不光说自己钱掏空了，就连孩子都要背负着债务。所以呢，我们要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给全中国的老人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1: 哎，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基因和我们这个病有关系嘛，说的就是确实也挺对，挺好的。你的嘴长得像我，不就是这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呀、啊。
1: 你像有时候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就是小孙子，打那些疫苗，不都是这个叫基因疫苗吗？
0: 对对。
1: 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试试看。
0: 哦，那肯定啊。现在医学呀已经证实了，基因呢是细胞核内的最小的单位啊。你看细胞为什么没有活力啊？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就是生命的根本。那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呀？说一下。
1: 哎，这个基因药的话是真的就是说了不得，因为我才用没几天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这边没有憋闷的情况了。
0: 哦，没几天就不憋闷了啊，这就脱离苦海了呀。
1: 是的是的，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的话也下来了，原来我吃的这个降压药的话高压还在，就是那个叫就是吃的降压药血压还是高。哎，就是低压的话都到100，没几天他下来之后的话，就是说了有时的话他那能降到90，我用的就
0: 我
1: 短短几天时间高压的话也在135了。最起码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劲了。我就在想啊，我说我这一次的话不用下支架有救了。而且你们那个场外的学生啊特别热情，就告诉我怎么吃啊怎么用啊，哎呀时不时的还给我打电话就是问问情况呀。我也觉得你们这边的人啊都是特别的好，为我们着想。
0: 应该做的啊，应该对大家呀负责。我们不是说呀让你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带回家啊就什么都不管啊，不能这么做。虽然我们是国药 OTC 的啊，我们患者的话呢就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药品说明书来自行放心大胆的进行服用就可以，但是我们呢依然会全程跟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好像真正的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啊。尤其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像您一样啊，带病十几年了，那么十几年的带病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这一种药物就能让我们快速的恢复健康，甚至觉得呀比十几年来用的药物都要好都要强的时候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讲哈，说就跟做梦似的啊，如果不是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不是看到自己一天天真的就在好转的话，哎呀别人要跟咱们说呀咱都不一定信，是吧？

0: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所以我们为了给大家这种真实感啊，我们会全程跟踪你们，就是告诉大家你的病，哎，就是好了，而且呢，告诉你们怎么去服用，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基因医学啊。那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哎，我用了快两个周期呢。
1: 哦，两个周期120天是一个完整的治愈用量啊。那你现在是不是心绞痛不发作了？
0: 没有了，从来也没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一回心绞痛都没犯过。
1: 这多好啊，一回也不犯。你看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哎，我说过这话，心脏病患者你只要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就保证你们不老心衰，哎，我们绝对说到做到啊！现在相信了吧？
0: 对对对，哎呀，特别相信。现在我上个楼梯也不长了，而且我原来就在想啊，哎，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能给我保命就可以了。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想到说心脏能好得这么快呀。哎呦，你说我这个病接下来多少年的时间了，没想到真的是创造奇迹了。
1: 对，
0: 另外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嘛，那个时候关节啊都是有积液，每年你就得去验，就是抽
1: 啊，
0: 要不就是拷电，反正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腿呢现在也好了。
1: 嗯啊，全都康复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现代基因医学的主要的治疗方向啊，而且它的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最近两年我们特别了解，你看核酸怎么这么强大呢？就是因为核酸是人体基因的唯一载体，而 5S 核酸基因恰恰就是利用了核酸的重要性。我们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进入人体啊，同时啊来修复和替换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的靶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大的，就像孙悟空的猴毛一样啊，成千上万的核酸帮助我们解决疾病。那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身的疾病它都能同时治疗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一个药你说治一身的病，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真的是见证奇迹了。所以就你看我现在好了，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感谢你
1: 啊。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嗯，就像你说的呢，这回真正的是把我的这个病给治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我呢这回可是真有体会的。
1: 嗯，这一回是深有体会了啊，也相信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改变基因环境，所以说它呢是大病小病都能治，治病防病是二合一。哎，你看这回做到了啊。心脏病好了，咱们就不担心说有今天没明天的。滑膜炎也好了，那咱们就不遭罪不疼了。是不是这个生活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说我愿意出门啊我就出门，哎，愿意出去跳广场舞我就跳，想蹲我就蹲，想起我就起，多好。这就是有品质的活着，这才是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共同向往的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啊，那你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今天找你主要呢就是说，听说这个现在就是100块钱可以减下去90块钱嘛。
1: 对呀、啊、
0: 那一下就减下去了，就是一多半了，对吧？
1: 对啊，
0: 光老百姓的话都能用得起了。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呢是想让你帮我给看看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就是多吃一段时间。
1: 哦哦，我说过啊，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啊，我们感受呢就是消除病痛，消除临床症状了。那么到2个周期，我们真正的实现人体基因重组之后，整体的恢复新陈代谢的能力，那我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啊，这以后的20年一样健健康康。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要是实在不放心呢，可以去医院做个全方面的检查，见证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0: 家。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吴主任吗？
3: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4: 啊，吴主任您好啊，这些天吧没在家，之前有活动我都不知道。
3: 哦，您是最近出门了，没听我的节目是吧？
4: 对，这回来啊，我刚听见，赶紧给你打电话的。
3: 哦，那你可得抓紧了啊，因为名额有限。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快用完一个周期，快60天了。
3: 哦哦，那老朋友不用我过多的介绍，都用上了，自己心里也有底是吧？
4: 对，我是有底了，还特别满意。
3: 特别满意啊。好，这一次是体会到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跟过去药物的区别了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因为什么疾病用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4: 我有糖尿病都15年的时间了。
3: 哦，
4: 这15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你看我这个左脚走路吧，都走不好，走个路吧，这个磕磕碰碰的，而且这左腿呀、脚啊都肿了，右手啊一样一个坑，哎呀，好半天才能起来呀。
3: 你这个下肢的浮肿啊，有可能是心脏来的，也有可能是糖尿病损伤了肾功能了啊。
4: 是的，另外我这眼睛吧，就是红彤彤的红血丝儿，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一个眼睛吧，还有一片那个白茫茫大雾。
3: 这都是糖尿病造成的并发症啊，并发白内障眼病了啊、哦，并发症不少啊。
4: 哎呀，你说对，我跟你讲，吴主任，就是我打胰岛素打了7年多了，这小肚子上面打那小黑点一块一块的。
3: 是，我知道啊，这种罪呀、啊，糖尿病人都要遭啊。怎么说呢，叫命中一劫吧。哎，但如果你早早的重组基因，咱们就不用遭这些罪了呀。
4: 哎呀，这真像你说的，你说那时候咱就感觉到天就要掉下来一样啊。
3: 嗯，
4: 你说这一生能有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熬啊，太遭罪了。
3: 我理解啊，很多患者呀都这么认为。哎呀，说这个病啊，那治不好了，可能就得带到棺材里去了。你像在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之前的话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认为说糖尿病说治不好。那么这个糖尿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怎么回事了啊。你听我节目了没有？
4: 啊，我听节目了。
3: 啊、哦，那知不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胰岛基因损伤了。
3: 啊，对对对啊，听得很认真，我没有白讲，很好啊。
4: 是啊，这我后来要还上完孩子上网也查了，
3: 哦，还上网查了呢，跟我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4: 哎，是一模一样。
3: 对，因为现在啊，大家也都很方便哈，你看有手机。

0: 啊，有电脑都能上网啊，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说这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胰岛的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们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它不是一个基因的事儿，它是好几个基因共同损伤了，知道吧？
1: 嗯，对，你看那个上网查了以后吧，现在那个基因医学太发达了。
0: 对，现在啊，真的是非常发达啊，这回承认了啊。
1: 哎呀，你说这基因能查出以后人得不得这个病呢？嗯，
0: 对对啊，这个你孩子也跟你说了是吧？
1: 哎呀，这我真的太神奇了！你说我听了吧，
0: 嗯、
1: 就特别想试试。哎呦，没想到用了之后吧，第一个就是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
1: 嗯，大概也就七天左右时候吧，测了个血糖。血糖当时就凭我的就往下降，
0: 好，
1: 你看他是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候吧，他的血糖就是5.2，
0: 很好。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3-5天吃一回，后来我就一个星期吃一回。
0: 哦，这血糖也一直都很稳定，他不会忽高忽低是不是？
1: 嗯，对对，现在我是半个月吃一回，空腹血糖一直在5点多左右，餐后在7点左右。
0: 你看这多好，这就说明啊，基因的环境稳定，那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啊，非常不错，很好，达标了。
1: 是啊，那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啊。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了不到60天吧，现在腿不肿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白雾没了。
0: 哦，多好！现在呀，咱们就是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对吧？
1: 嗯，你看我现在就感觉身上充满了活力，现在呀。
0: 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才能活百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你别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这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啊。我们就是说，你为什么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既治好了你的糖尿病，又治好了你的并发症呢？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给你整个的受损基因呢，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和替换。哎，我们也不用说一把把吃药了，而且我们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是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那你想象一下，5000种核酸进入体内，同时帮助我们解决5000种的患病基因。哎，你说它靶向性好不好？这么好的靶向性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治疗的快速。啊，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哎，2-3天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嗯，对。
0: 这就是它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的功劳啊。所以经过1500万例病患临床证实啊，一个周期我给你们去病，2个周期我给你断根儿。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你现在基本症状也没有了啊，这还不行，我一定要让你呀、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的健康，真正的益寿延年、
1: 哦、
0: 啊。那后边再用多少呢？再用1个周期，正好啊，咱们有活动大病补贴90%的药费，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1: 那好的，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然后吧，我让再给我姐订一份儿。
0: 啊、哦，
1: 她那个胃病吧，她那胃病特别严重，萎缩性胃炎。
0: 啊、
1: 嗯哦。哎呀，治了好多年都没有用，现在吃什么都胀还疼，没吃点东西吧就难受，人吧特别瘦。你说前段时间检查吧，
0: 嗯，
1: 我现在给她订2个周期的。
0: 嗯嗯，可以可以啊，5天左右患者自己就能看到效果，放心用啊。
1: 嗯，我是放心，我才给她订的。要这东西吧，其实没有真实疗效，咱们也不敢给自己亲人买呀，是不是？
0: 对呀、啊，啊，肯定是这样。那我也期待你们身体康复的好消息啊。好，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

0: 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吴主任啊，我昨天呢给你们打了一个场外电话
2: 啊，
3: 我打了好长时间哦，我都打不进去哦，一直都在占线。
2: 是是啊。
3: 哎，所以呢我就想参加那个大病的那个补贴这个推广活动，说是有90%的这个补贴啊。
2: 对呀 啊。
3: 哎呦，这个优惠啊，这个花100块钱就便宜了90块钱呐、
2: 啊。对，
3: 真的是、
2: 啊、
3: 真的是太值了吧。
2: 嗯，
3: 所以说呢我还想给我们家几个亲戚啊多订几份呢、
2: 啊。哦，还想多订几份啊。现在活动报名的人呢、
3: 嗯、
2: 的确是太多了。刚刚前两个患者也都是给自己的亲人报名。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真正了解了基因医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大家都在抢啊，名额非常紧张。你先说说你身体的具体情况啊。
3: 啊，好好。
2: 嗯，
3: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些老头啊老太太呀、
2: 嗯、
3: 别的没有，就是身上的病多。
2: 哎呦，嗯，
3: 哎呦，碰上这么好的这个药，哎呦，恨不得啊我们就拿个大喇叭啊在小区里给你们喊了。
2: 哎呦啊。
3: 你说我用的才2个周期，
2: 嗯，
3: 我就像变魔术一样的、
2: 哦、
3: 奇迹啊发生了。
2: 哦，奇迹发生了哈，比喻很恰当啊，这的确像变魔术一样，哎，变出很多东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用在我们身上啊，哎，上一秒还感受到病痛的折磨，下一秒我们像变了一个人，不疼不痒了，比喻很恰当啊、
3: 嗯、
2: 像变魔术。你和我说说你具体的身体情况啊。
3: 我跟你讲讲啊、
2: 嗯、
3: 我这个心脏病，我总是老感觉到这个心口啊一个重重的东西压着一样。
2: 哦，
3: 这个心脏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紧，
2: 嗯，
3: 发憋闷，
2: 嗯，
3: 有的时候呢又憋气又闷得慌，特别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睡吧，哎呦，睡一下子啊然后就被醒了。
2: 哎呀，
3: 我以前呢、也下过支架了、多亏了抢救及时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的这个心里头啊就像有个阴影一样。
2: 哦，
3: 我就觉得我身上啊像逼了一个定时炸弹。
2: 嗯，
3: 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爆炸了一样。
2: 哎呦，这心脏病啊就是夺命杀手啊，这个病

0: 命要认命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1: 哎呦，你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哎呀，吴主任，哎呀，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到了医院说是一抢救，人们都说不行了，

0: 生命只有一次啊，我们要关爱生命。但关键问题是，你没有解决基因损伤的问题，那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啊。
1: 再说了，哎，你看我这个类风湿，哎呀，一点劲啊也都没有。
0: 啊，
1: 我做饭啊，我现在我自己做不了了。
0: 哦，
1: 因为家里那个勺子啊又比较大，我拿不动啊。
0: 哎呦啊，这病折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的基因突变非常严重，如果不改变基因环境，那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
1: 但是呢，吴主任，这个自己呢没有让我失望。
0: 哦，没失望。
1: 我就一个周期，哎，我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哎，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的底气啊，比以前啊做了很多。
0: 好，
1: 是不是？
0: 很好啊。
1: 哎，
0: 嗯。
1: 还有呢，这个睡眠啊，现在也好了。
0: 嗯，
1: 以前嘛，我一日啊也只能顶多睡3个多小时的觉。
0: 嗯，
1: 我现在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了。
0: 哦，这睡眠时间延长了一倍呀、啊，不错啊，非常好。
1: 是啊，你说我这个手啊，还有脚、腿，现在都不怕风了，也不疼了。
0: 不错。
1: 哎，吴主任。
0: 嗯。
1: 你说我都用了2个周期了。现在睡觉的，现在呢，这个睡觉睡得好，心脏呢也稳了，心情啊，现在这个也好，我也再也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了。
0: 对，放心了啊，这就是什么呢？在你身上见证的奇迹呀、
1: 啊！
0: 太好了啊，这回没有压力了，
1: 是吧？是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这个身上的压力啊，一点点都没有了。
0: 非常好啊！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重组基因一定要趁早啊，因为我们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的越厉害，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大，而且是越来越多。说那为什么得病啊？不就是基因出问题了吗？重组基因，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你现在不仅仅说你的状态好啊，你要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哪儿哪儿都好，你放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用不着再去参加活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直接就停药啊，以后身体不遭罪，也不用担心呢，咱们就好好的活着，放心吧啊。
1: 啊，那太好了，我的家呢、有4个亲戚，这个亲戚啊也都是生的病、他们有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有冠心病的，类风湿的，还有这个高血压的，甲亢的、我都要给他们报名了。这个基因治病啊效果好，真的是太好了。我都告诉他们啊，叫他们换药了。
0: 换药了啊，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是。咱们呢就一个算一个啊，您这是做好事儿。现在你的身体没问题了啊，就放心吧。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好吧。
1: 好，那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

0: 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专你好。
2: 你好啊，欢迎你。
3: 好的，谢谢你，吴专。我想问一下，活动能不能在你这儿报名呢？
2: 哦，想在我这儿报名是这样啊。咱们呢最好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3: 哦，就是那个场外电话不好打呀，那个打了好多遍的占线，现在就是报名还是赶得上是吧？
2: 嗯，抓紧时间吧啊，因为报名的人呢真的是很多。那谁都不想错过这治好的治病机会啊！你先说一下你身体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3: 哦，行，好的好的。我呢主要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颈椎脉，这个颈动脉呢还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两侧都有，反正现在就是一走路脑袋他就感觉发晕，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走到他总是晃晃悠悠都不敢走，感觉就像喝醉酒了那样，记忆力还差得很。你看我吧，有的时候从五楼下去了，就不知道门锁没锁，哎呀，有的时候又回去再看看，哎呀，这个事情麻烦得很。老伴儿说是你到外边去给我拿个碗去，然后我就把筷子给拿过来，他说你咋成这样了呢？
2: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可得千万小心，抓紧重组基因了啊，不然脑部的基因损伤越来越严重，将来啊容易患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阿尔茨海默病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叫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说孩子回来了你可能都不认识的啊，将来自己走出门不认识回家的路，而且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你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对对是，嗯，大夫呢也告诉我了，
2: 嗯，
3: 是出现这种就是病情特别的危险，但我就是说，嗯，让家里的人多注意点我。
2: 的确得多关注啊，别有意外的情况。一个呢是像我说的痴呆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呢容易中风啊。那脑部的基因损伤到一定程度，基因链就出现缺损断裂。你的肢体语言呢行为能力就不受你大脑控制了，所以病呢只会越拖越重啊，那个时候来讲不光是你病人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呢造成极大的负担呢，所以很多病人心里都是想啊，说我自己呢不怕死，孩子现在你看这压力多大，要瘫痪了啊不得拖累孩子吗，你说咱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活的是吧，说老了老了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呢，这就是父母的心。那咱们现在有基因特效药能给你彻底的改变基因环境，就让你不发生危险，现在还没有造成你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所以治疗效果肯定是有保证的，放心吧啊。
3: 嗯，好的。对呀，所以我也想试试想用上的。
2: 你呀一定要用啊，我这儿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你啊，因为在临床上啊我见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说他们呢后悔了，哎呀没有早听我的。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目前站在医学顶端的最为尖端的科学，最近这两年我想大家对于核酸非常了解了是不是？
3: 对，
2: 所以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厉害呀，不就是因为它是人体基因的载体吗？而现代医学证实，我们大量的药物啊、食品添加剂啊，以及生存环

0: 境的改变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啊。那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帮助我们改变体内的基因环境，重组患病基因。你说你有什么不相信的，是不是？
1: 嗯嗯。
0: 更何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计划组专用药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奉劝大家，咱们现在赶上推广工程啊，我们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说如果赶不上呢？赶不上啊，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哎，它能利用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修复和重组，3分钟之内就到达咱们的基因层，30分钟开始重组基因，啊，3天，你就会发现呢，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血压越来越稳定，心脏越来越舒服，头脑越来越清亮，身上越来越有劲儿，腿脚越来越利索，啊，手脚呢也不会再有麻木的症状。
1: 好，
0: 一共2个周期之内，病症没有了，身体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比以前更好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呢，绝不让你发生危险不说，还能治病除根儿啊，让你益寿延年，记住了啊。
1: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家里人也都同意，说是现在呢这个疫苗都是用基因医学。
0: 对，
1: 那我一会儿马上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对，你得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啊，活动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会有医生指导您，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再见。
1: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了。我
0: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邝美云，以堪称港风美学典范的舞台造型惊艳了内地观众。在我心目中，她是最有女人味的最美歌手，她的很多歌曲也被广为传唱，比如这首《堆积情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到8月21号，整整1到5，有10天的时间啊，工作日的10天的时间，我们九七月商城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超低价的限时秒杀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我上一次秒杀的洗衣液还在用，就9.9元，真的超级划算，一升大装的浓缩洗衣液，我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也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和大家一起蹲守直播间。夏季护肤避雷，不要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觉得又干又油。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补的少，只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九七悦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整个都是正装的全套，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就更惨了，全天都是油光满面，自带反光板的效果。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瓶精华呢，是一款修护维稳的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会泛红，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咱们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是一个算是中样装，15毫升的三瓶，15毫升三瓶就是45毫升，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45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91.63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臀就对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